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南海中部有西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 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 阴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 阴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 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 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 阴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 阴不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8月2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 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0号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东盟各国议会深化交流互鉴，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0号就美国决定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指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第四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中俄两国科考人员将在西北太平洋、北冰洋围绕北极快速气候演变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亲。

清代贡生张潮，出生于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夏天。父亲张喜孔是顺治年间的进士，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张潮天资聪颖，但是仕途并不顺畅。后来他从家乡安徽徽州的歙县移居到江苏扬州，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经商致富。张潮对书情有独钟，一生撰写编辑刊刻了许多书籍，比如小说集《渔出新志》，其中收录的《口记》《河州记》等文章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不过真正为他带来巨大成功与长久声望的，是他以独特方式编撰的轻言小品《幽梦影》。这本小书收录了张潮所写的格言、警句和韵语等，共计219则。他还别出心裁地请好友为这部小说里的格言和警句撰写评语，恰如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论坛帖子、微博或者朋友圈。就是这样一部有如朋友圈合集的作品，从他父子之日

0: 清初文人张潮与友人书写对天地万物世事人情的理解，15年的时光汇成一本言语简练、词句娟妙的清言小品。幽人梦境，似幻如影，堪住花前月下，就察下酒之雅兴，足增忙于闲后，悉心修身之平姿。本期清阅读翻开张潮小品《幽梦影》，与古人同行，看四时风景，品人生况味。
1: 林语堂说，中国哲学家是一个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把他的玩世主义与慈和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由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的，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生气蓬勃，因而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放进了梦意的人。他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这段话可以用来揣摩张潮奇人与奇文。《幽梦影》这个书名看上去有些脂粉气，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是另一种令人着迷的美学境界。张潮的同学孙志弥在序言中是这样解题的：故题之以梦且影云者，吾闻海外有国焉，夜长而昼短，以昼之所为为幻，以梦之所欲为真。又闻人有物其影而欲逃之者，然则梦也者，乃其所以为觉；影也者，乃其所以为醒也也。在一招幽梦影人生中，学者龙冬梅介绍说，张潮出生于书香之家，生活在一应俱全的忧郁环境中，因为受到父亲的严格家教，性格沉静，不爱物质享受，十分好客。受家学影响，张潮自幼好学，从15岁到26岁迷于科举，但是屡考不中。从康熙14年侨居扬州后，他淡于进取，转而做起生意，依然保留了好客的本色，不仅喜爱与各地的有识之士饮酒赋诗，还资助了不少囊中羞涩之事。然而晚年的张潮连遭不幸，甚至连确切的卒年都无法考证。康熙46年，58岁的张潮还在刻印新书，但是此后的情况就没有什么记载了。有学者从戴名士的南山集中发现，张潮曾经和戴名士交往，十分欣赏戴名士的结义录，还曾经刻印发行戴名士的小题文。康熙50年，因为南山集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戴名士被以大逆的罪名下狱，2年后被处死，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如林。这就是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如果南山集案案发的时候张潮还在世，那么必然脱不了干系。学者据此推测，张潮可能在康熙50年案发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从此案也可以看到清初社会的压抑和束缚，也因此龙冬梅说，

张潮试图超脱世俗，在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追求一种闲适的生活，表现出要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想性格。而个性的解放、情感的滋纵，使文体获得了大解放，给作家开辟了自由的创作天地。所以说，《幽梦影》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张潮一生极重交情，在当时的文人中以好交游闻名，和他交往的前辈有余淮、黄周兴、茂香等，朋辈好友有孔尚任、王卓等，晚辈张竹坡也和他有默契交游。这些人大多是当时的名流，有的通过书信往来，有的则是在整理文献的活动中建立起亲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唱和酬答、诗酒往来也留在了《幽梦影》中。《幽梦影》的内容结构恰似我们今天熟悉的朋友圈，而这也正是这本书受到读者喜爱的一大原因。比如张潮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是这样的：为月幽云，为书幽度，为花幽风雨，为才子佳人幽命薄，真是菩萨心肠。朋友们看到了纷纷留言，于旦心说：寻如君言，以安有乐时耶？确实如你所说的，那么人生哪能有快乐的时候呢？黄娇三说：为才子佳人幽命薄一语，真令人泪湿青山，看来是触动了心事，有感而发。江寒征则说：我读此书时不免为蟹忧物。为什么要为螃蟹担心起雾呢？原来雾天水中含氧量低，会导致水中的螃蟹死亡，所以江寒征才会为蟹忧物。张竹坡看见了这条留言，回复说：江子此言只是为自己忧蟹耳，你哪里是为螃蟹担忧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才作此感慨的吧。这番评论十分幽默，令人捧腹。这其中有悔安的评论别树一帜，可以说十分犀利，甚至很不客气。他说：杞人忧天，离父忧国，吾乃类世。简单的来说就是无病呻吟，别矫情了。不过批评的意见也是重要的，有悔安这样的朋友是古人所说的正友。幽梦影中记录了张潮对于生活美学的理解，张潮懂得与风景对话，聆听声音中的生活美学。他写道：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其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矮乃声，方不虚此生耳。每一句都像是一幅图景，其中有盎然诗意。春夏秋冬，白昼月夜，山中水际，景物变幻不同。然而在有心人眼里，大自然总有可爱之处，与此相比，有些人生就不是那么和谐了。张潮接着写道：若恶少赤如，汉妻垢碎，真不若耳聋也。无理之人与不和谐的婚姻都会让人心生郁闷。对此有人们也纷纷留言，其中朱菊山所说的恰似今天住在城镇中的人们所想的那样：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被日在广陵城市中，求一鸟声不至如凤凰之鸣，故可一言耶？对于住在城市中日常忙碌的人们来说，听到鸟叫声已经十分难得了。要享受张潮所说的自然之声，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过，这也提醒我们，找些时间去亲近自然，也让耳朵暂时远离喧闹，享受大自然的天籁。

张潮生平喜好交友，有朋自远方来，尤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佳节到来更是人间一大乐事。在幽梦影中，他写道：上元须着好友，端午须着利友，七夕须着运友，中秋须着淡友，重九须着益友。朋友的气质风格各不相同，如果在合适的佳节氛围中相聚，更添一番美好情味。看到这样的发言，朋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各抒己见。比如王武征就评价张潮说：君当在好与运之间。张竹坡说：诸有易得，发心着之者为难能耳。顾天石补充道：除夕须着不得意之友。在喝酒这件事情上，大家各有见解与体会。徐彦谷则说：唯我则无时不可着耳，只有我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陪你一起喝酒的，因为我是兼豪利运淡逸这几种气质于一身的。自信如此，毫不客气，也是十分洒脱幽默，还有点点顽皮。佳节逢佳友，哪里是容易的事情呢？游锦庸转向了大自然，去自然界中寻找朋友。他评论说：上元着灯，端午着彩丝，七夕着双星，中秋着月，重九着菊，则无有具备矣。是啊，如果在人海中找不到知心可依的友人，那么这些不会言语的彩灯、星月和菊花也是极好的朋友呢。忘情于自然，陶然于山水，逍遥于雨内，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幽梦影中对自然美的描述是最多的，也是最为精彩的。自然现象与动植物在张潮这些世人眼中有了不同的人格与美感，比如梅令人高，兰令人忧，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娇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又比如春风如酒，夏风如鸣，秋风如烟，如江界。张竹坡大概是很爱喝酒，评论说：安得东风夜夜来。爱喝酒的还有周星远。张潮说：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剪藏，冬雨宜饮酒。周星远评论说：四时为秋雨最难听，然余为无分今雨旧雨，听之要皆宜于饮也。无论旧雨新知，无论是哪个季节，畅饮总能令人开怀。想来当张潮与这些友人相聚，总是要喝酒畅谈的吧。张潮爱好读书，认为读书最乐。在幽梦影里，读书的乐趣被总结为一些别致的读书经验，比如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志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又比如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仔细想想，这些总结很有趣味。文章是有字句之锦绣，善读书者无知而非书，山水亦书也，奇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善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

有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真可谓生活处处皆文章，时时有美好等待你的发现。张潮还有一句十分精彩的总结，文章是案头山水，山水是地上文章。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的张潮是真会读书之人，也是真会欣赏山水之美的人。据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考证，幽梦影的酝酿与写作过程将近15年，堪称漫长。一再延宕的原因是在于张潮本人。戴廷杰说，张潮希望获得更多的评语，以使书中每一条睿智的想法都能得到充分阐释，不再幽闭在孤芳自赏之中。他希望有人善意的评语对他的思想表示共鸣，使之更加兴味盎然。张潮有一位来自安徽宣城的朋友袁启旭，曾在北京小住，每每有幸见到一位名人，就会为张潮的幽梦影多多美言。康熙35年3月，袁启旭病逝于北京，没能完成张潮所托求的名人评语，也没能完成他本人曾经答应撰写的序言。袁启旭的死讯传来之后，张潮终于不再延宕，尽快刻印《幽梦影》。《幽梦影》刻工精细，出版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留有大量无字空行。在写给孔尚任的信中，张潮说，他在一些评注后留了空白，以待将来补进更多的名家评语。戴廷杰说，出版问世几个月内，来自文士们的新评语接连不断涌来，张潮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等待评语，而是可以从中择优入选。读者的热情远远超出张潮的想象，江宁织造曹寅的族人曹科就是最为热心的评语撰写人之一。然而张潮的晚年却不如《幽梦影》那般优雅闲适。学者刘和文在《张潮年谱简编》中考证，康熙38年，50岁的张潮被诬陷入狱，此后生计萧然，刻书的事业也不复从前。2年后复遭不幸，生活更加坎坷。据戴廷杰考证，《幽梦影》最后一版问世时，张潮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厉声斥责一些山狼的丑恶行径，致使他复堕坑井。2-3年后，张潮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溘然弃世。戴廷杰惋叹道，他的财富使他成为扬州文人中的领军人物，但是他直到临终也未能重新找回失去的财富。幽梦影最终拥有701条评语，填满了书中所有预留的空白。倘若张潮后来不曾因破产而潦倒，或许他会为幽梦影重刻一套木板，把页面处理得中规中矩。至于天头的70余条评语和至于行尾的30余条评语，也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了。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幽梦影》也许没有达到张潮最终期待的完美样态，不过今天的我们有幸还能读到这本《幽梦影》，还会因为几百年前文人们活泼机敏幽默的朋友圈而会心一笑。如果张潮有知，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妙的读书事吧。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介绍的是清代贡生张潮的《幽梦影》，希望各位喜欢。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期待各位下一期的光临，再见。

我是一个大学生，读书的话，对自己毕竟是一种知识的一种扩充吧，然后从书中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我想这也是我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2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2 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3.5 米，阴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自宋新科举以来，京城盛行榜下择婿，每到殿试发榜之时，高官巨富之家，凡有待嫁之女的，都来皇城争抢新科进士做女婿。而进士又多出自贫寒，正是才与才珠联，富与贵必合。尤其推行三社法以来，从太学生历年学业平等，就可大致预计将来殿试名次。富贵之家为抢先得手，便兴起预定女婿之风。宋琦玉自从进入太学，一路风评极佳。当他以外社第一名深入内社，京中很多贵宦巨贾便已纷纷寻媒人来提亲，连太师蔡京、枢密院郑居中都前人说和。宋琦玉凡事都可大而化之，对于择妻却不肯轻易将就，因此全都婉拒了。他所见所闻之女子，没有一个及得上连官。连官一封又一封书信，因文见情，由此关心，让他愈发心意坚定。虽然始终找寻不到连官下落，但他想，只要书信不断，连官不嫁，他便愿等。几天前，他收到了连官的第九封信，终于知道连官的家事。
2: 不由兄，我正要找你。
1: 赵不由还未走进老月清茶坊，岳志和已经迎了出来。他请赵不由进到殿中，选了临河的那个茶座。平时这里桌椅都极清洁，今天擦拭的却略有些草草，桌面上还有些灰尘。岳志和忙用布帕又擦拭干净，才让赵不由坐下，说：
2: 不由兄稍待，我去点茶。
1: 说着便走到后门去准备茶水。赵不由扭头望向河对岸，木儿这两天接了桩案子，正在对面十千脚店查看，不过从这里望不到什么。他又回头看岳志和点茶。岳志和于茶极讲究，到水缸旁灌了一铜汤瓶水，安顿在茶炉上，又走到茶柜边，从最上面一格取下一只小青瓷罐，从罐子里拈出了一小团茶饼，用一张净纸包裹好，放入木钵里捣碎，倒进一只青石小茶碾里，将茶碾细，又用白绢茶箩筛了一道，细茶沫如雪线一般落到白纸上，而后用茶匙各舀了一匙茶沫在茶瓯中，端着走了出来。赵不由想起那只新客船，问道：
2: 清明那天泊在这岸边的那只新客船，你可留意过？
1: 岳志和将茶盏轻放到桌上，说：
2: 那天我清早起来打开门，就见他已经泊在那里了，恐怕是夜里驶过来的，当时并没有多在意。
3: 那船上的人呢，有没有见到？
2: 并没见到有人上下船，不过后来听到那船里有男男女女在说笑唱歌，听着至少有七八个人，但是窗户都关着，只隐约看到人影晃动，恐怕是我去后面烧水时上的船，事发之后也没见有人下船。
1: 这时门外炉子上的汤瓶发出了气消之声，水已沸了。岳志和忙过去提了茶瓶，又回到桌前，将汤瓶流嘴对着茶盏边沿轻轻地注入沸水，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形如小刷帚一样的茶筅，一边注水一边快速地搅动。顷刻间，青黑的茶盏中雪浪翻涌，恍惚间如同一幅沧海烟雨图，一股清香随之沁人鼻息。
2: 不由兄，请。
3: 赵不由轻啜了一口，清苦微甘，如春烟似秋露，不由得赞道：
2: 好茶，好意呀、啊！哎，这是什么茶呀？哦，御厨清赏，上月呀、啊，有个茶商朋友分了我一些，总共只有十饼，原本呢是要在清明琴会上请各位一起品尝的。
3: 岳志和脸上笑意散去，深叹了一声，坐了下来，已无心绪给自己点茶。
2: 你刚才说正要找我？哦，关于郎凡，我想起了一件事。
3: 哦，
2: 寒食之前，我在这里有两次望见他在对岸进了石千脚店。
3: 哦，
2: 那他一个人吗？
3: 嗯，其中一次，郎凡进店以后，我朝对面张望，对面楼上北窗开着，过了一会儿，那窗户里露出了郎凡的脸，还朝我这里望了一眼。我当时在左边那个棚子下面，他应该没有见到我。接着他就关上了窗户，当时我还有些纳闷，他只是出东城，若不是去简庄兄那里，便是来我这里，难得见他进那间脚店呢。
2: 那他每次在里面坐多久呢？
3: 大概半个多时辰。更让我纳闷的是，我以为他出来后会来我这里，还准备了好茶，两次他却都直接进城去了。
2: 哦，那你后来见到他，你没有问吗？
3: 没有，我想他要说自然会说，他并没有提起啊。
2: 那一阵他心绪有些不宁，你可察觉到了？
3: 回想起来似乎是，不过他一向不爱多言，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在意。
2: 赵不由端起茶盏，又啜了口茶，却已无心去品茶味儿。心里想，郎凡之所以去应天府，自然是有人和他商议了什么事，或许那人选定了在这家脚店来碰面。随即他发现一个疑点，郎凡和某人显然是要密谈，不愿别人看见，但僻静之地到处都有，为何非要选在这里？其中难道有什么原因吗？这原因是什么呢？
3: 温月趁着天气好，和夏嫂一起将家中被褥衣服都取了出来，该洗的洗，该晒的晒，才整理清楚，就听见有人敲门，是简庄的妻子刘氏和妹妹简真。刘氏穿着件半旧的石青被子，灰绿的衫裙，一脸慈朴。简真只比半儿大一岁，穿着石青色半臂被子，天青的衫儿，深青的裙，也都已不新，不过配着纤秀的身形，加上细长的眉眼、秀挺的鼻、纤薄的唇，如素绢上描画的一丛兰叶，天真本不需着色，轻易更胜众花轩。
4: 哟，刘嫂，简真妹妹，快快请进。
3: 温月忙让进门，她知道简真要回避男子，虽然赵不由和墨儿都出去了，还是照旧让他姑嫂二人到半儿的房中说话，又换夏嫂烧了水，取出家里藏的上好建安小凤茶，亲自去洗手点茶。
4: 温姐姐不必这样劳烦了。
3: 简真忙起身阻让。
4: 这可不成啊，多久没见你们了，我正想着呀，过两天闲了去看你们呢。
3: 温月一边说话，一边点了三盏茶，这才坐了下来。刘氏笑着说：
4: 我们呀，也时常念着你们姑嫂呢。哎，半儿妹子去哪里了？她呀，不像简真妹妹，坐不住，去外面疯去了。
5: 哎，我们家真妹子呀，被她哥哥管束着，想走动啊，还不能呢。今天呀，还是趁着她不在，才偷偷出来的。
3: 刘氏笑着叹了口气。温月看了简真一眼，见她始终坐着端静，即便笑也倾诉手里。她哥哥简庄一向严于手里，简真又是她一手养大，管束的像是女儿一般。难得简真不但无怨，而且视以为常，真静的如同天生如此一般，让人又爱又敬。
4: 听说简真妹妹卖了田地呢，真正了不起啊。
5: 可不是嘛，要不是她呀，这些年我们家不知啊要穷遭到什么地步呢。这回更是啊， 眼看就要断粮了，他哥哥却一点法子都没有。真妹子好不辛苦买了些地，救了一家子。这不，他哥哥还是有些不乐意，说闺阁里的笔墨轻易泄出去就已经大不是，竟然还拿去卖钱。哎，这两天呀，一直在生闷气呢。温月一听，有些不平。
4: 是吗？我们这两天还一直在赞叹真妹妹呢。简庄兄啊，为人固然可敬，有时啊，也过于严苛了。
5: 刘氏叹道：“可不是嘛，平日里啊，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一说就错。”简真这时才开口，轻声说：“
4: 温姐姐，我哥哥未必是生我的气，他恐怕呀是在生自己的气呢。哥哥也是实在不容易，一心读书求道，这营生求利的事原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以他的学问，随便谋个路职并不难，但如今谋到官职，想要守其志行其道却难。就算做个教授，别的都不许讲，一字一句都得依照王安石的三经心意。自古毅力难兼得，哥哥单瓢陋巷，能不改其志？我们被他说两句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啊，他说的都在理呀。”
5: 温月叹道：“能有你这样一个好妹妹呀，简庄兄真是大幸。”简真微微笑了一下，随即叹道：“
4: 若没有哥哥和嫂嫂，我也活不到今天呢。哎，对了，温姐姐，我和嫂嫂今天来是有件事相求。”“
5: 哦，什么事啊？尽管说。”简真从怀里取出一个青布卷，打开布卷，里面是一卷纸。“
4: 是买田地的事已经买成了，关税已经割了，官印也压了。不过这里面有个小疑虑，田主是个寡妇，照律令寡妇不能点卖田产，不知道官府怎么会让他卖了。听说这几年为这样的事，有很多人买的地后来都被官府收没了。我怕我们买的这块田也不稳便，所以过来求温姐姐能不能让赵哥哥帮忙查问一下。”“
5: 这是官契，来，我看看。”温月接过那张田契，看了上面的原点卖人姓名，随即笑道：“
4: 哎呀，不必问你赵哥哥，这个呀我就知道，不必担心。律令上定的是无子孙或子孙不到16岁的寡妇不能点卖田产，你这张田产上点卖人呢，填了两个，头一个阿和虽然是寡妇，但第二个李琦是他孙子，这里呀特地注明了年龄是17岁，所以官府才允许他点卖。你赵哥哥经手过不少这类的送案，没有错，尽管放心吧。”
5: 简真收回田契，细看了看，才微微笑着说：“
4: 啊，原来是这样的，那就好，可以踏实安心了，多谢温姐姐呀。”
5: 简真小心卷好了田契，用布重新包好，才又收回怀中。温月看着他，越看越爱，又想：“若是能把他说给我家墨儿，那该多好啊。现在张美虽然失踪不见，但田其玉还在呢，许多官户富户都争着给他提亲，他却一直没有应允，难道是相中了简真吗？”于是他探问道：“
4: 过两天呀就要发榜了，宋其玉的太学魁首恐怕呀是逃不掉了。”
5: 却没想到一提到宋其玉，简真立刻低下了头，刘氏也勉强笑了笑，含糊地应了一声。温月有些纳闷，见他们这样也不便多问，就转开话题聊起闺门家事。
0: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5: 寒食前两天，宋其玉又收到了连官的来信。
4: 连官顿首再拜宋君其玉足下，此书写而复回者数次，因念及宋君所言皓月心江海意，实感中笔，
5: 连观自知，粗言陋质，有梦光之容而无其形，然心机举案，怨笑其眉，舟中一别，心系于君。既经沧海，万难他事，奈春秋烟素，年岁已长，家亲催逼，日破一日，家父现为应天府宁陵县令。宋君若捐滴留意，不弃毛爱，连官甘心奉酬于侧，捧茶于前，虽无鸿福之言，愿敌昭君之气，貌俗自见，愧惭难恕，阅礼不为，惶悚至极，为忧为盼，何煎何熬，不宣三月某日连官仅起。
2: 他是要我去提亲呢。
5: 宋琴玉坐在太学院子角落的一棵松树下，反复读着那封信，心里既欢喜又忐忑，身子都有些抖，不由得站起来，来来回回踱着大步。他虽然知道连官不同于一般女子，却绝没想到他敢这么直接说出自己心意，这样一个纤秀女子竟有如此永绝之心。后天寒食，太学休假，
2: 对，哪天一早我就去宁陵提亲。
5: 他忽而又想，三天后就是殿试日，不由得踌躇起来。再一想，宁陵离得并不远，回来逆流最多也只是大半天的船程，三天时间足够了，否则这三天留在汴京恐怕休想有片刻的安宁。于是他定了心去，不过提亲得要备些酒礼，他慌忙计算起来，来京时娘将自己那根金簪给了他，说万一有个急难可以点卖，这只金簪他一直好好藏着，定亲要用金簪，正得其用，想来娘也不会怪他。至于钱，自己积攒的只有一贯多点钱，勉强只够单程船资，再借一些才成。张美倒是有钱，不过前一阵吵翻了，至今气还没散。除此之外，认识的朋友大半没钱，有钱的又不方便借。他想了很久，忽然想到利夫店的店主单十六。单十六曾多次跟宋琦玉讲，急需钱就找他。单十六是个热心爽快的人，应该不是随口说说而已。傍晚，他就去东水门外找到单十六，说是要借五贯钱。单十六一听满口答应，立即进到内屋取出一贯钱二两碎银，说
2: 宋公子既要出门用，这一贯零钱呀散着用啊，其他四贯呢我给你折成了二两银子好携带，宋公子尽管用，多早晚还都成啊，不够啊再来拿。
5: 宋琴玉连声道谢。钱有了还有一事，父母亲远在家乡，没有禀告就私自议亲，这有违孝道，恐怕不成。但一想连官信中所言，他父母日日催逼，万一有别家提亲，他父母一旦相中，连官再永绝也难违抗。踌躇了一夜，他才想出个折中的办法。
2: 对，先去提亲，下好定帖，随后写信告知父母，再去定聘，父母一定不会埋怨的，与礼数上也不算违约。
5: 于是宋琦玉焦急地等待着寒食。寒食那天天刚亮，宋琦玉就急急出了城，赶到东水门外搭船去宁陵。还没到虹桥，一个中年船主见他背着搭链，就从岸边迎了上来，脚微有些跛。
6: 公子可是要搭船呢？
2: 是，去应天府。
6: 正巧啊，我们这船便是去应天府的，不过不是客船，是货船，行吗？
5: 船主指了指岸边停靠的一只货船。宋琦玉正怕带着钱不够，货船船资会少很多，便说
2: 货船也成，有个地方坐就成了，有劳烦船主顺带搭一程，船资呢随你定，我只到宁陵县。
6: 哦，宁陵。
5: 船主略想了想说，
6: 公子是太学生吧，那给300文就成了。
5: 果然少了一大半。宋琦玉随着船主上了船，船上堆满了货，用油布盖着，船尾有一个小棚舱，船上桨工舵手就只有6个人。宋琦玉见舱棚前有一小片空处， 准备坐在那里，那船主却说：
6: 哎，公子怎么能坐在这里呢？去棚里坐吧。
5: 说着把宋琦玉让进舱棚子里，随后吩咐船工启程。舱里铺着张席子，中间一张小矮方桌，宋琦玉和船主面对面盘腿坐下闲聊起来。他一向留意民生，每到一处都爱和人攀谈，打听当地当行的近况。那船主姓贺，也是个善言的人，两人很快就说到了一处。船主说得高兴，从旁边一个竹篮里取出了一瓶酒、一碗糟豆、一碟咸鱼，斟了两杯酒请宋琦玉一起喝。宋琦玉从未早晨喝过酒，不过见船主爽快，便没有推辞，一起喝起来。他一夜都在想着连关，没有睡好，早起来也没来得及吃东西，那酒劲又足，空腹喝下去才几杯就已不知，斜靠在船棚上不由得睡了过去。醒来时见船主坐在对面冲他笑，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一问还不到一个时辰。掀开棚后帘一看，两岸西落有些房屋，才出荆棘不远。宁岭县隶属应天府，在汴梁和应天府之间三分之二处，200多里路，顺流船快，3个多时辰就到了。宋琦玉付了船资，谢过船主，上了岸。他先到岸边一家茶坊里打问，当时在船上并没有听错，宁陵县令果然姓张，有4个儿子，1个女儿，女儿名叫张五娘，已经23岁，仍待字闺中。宋琦玉还有些犹豫，这下心才真的落了实，原来连官闺中芳名叫五娘。他想向县令家提亲不能草率，在京城说官亲须得请官媒，于是又打问了一下，那茶坊主讲官媒倒是有，但只有一家，姓薛，在县衙正街斜对过的街角，去了一打听就知道。宋琦玉随意吃了碗面，填饱肚子后便立即赶往正街，在一间窄小的茶铺里找到了那家官媒。媒人只有一个中年微胖的妇女，不像京城官媒总是两个成对，那妇人也没有戴盖头，穿紫被子，只穿了件黄被子，在京里可算得上是3等媒人。茶铺里没有人，那妇人见宋琦玉身穿洁白蓝衫，眼中露出喜色，忙笑着起身招呼：
7: 哎呦，这位公子是想说亲呢？
5: 宋琦玉头次寻媒人，心里微有些害羞，但随即笑着说：
6: 是薛嫂吗？在下宋琦玉，今天赶到宁陵，正是要向人提亲的。
7: 嘿呦，宋公子啊，不知你想说哪一家的姑娘啊？
6: 张县令家的。
7: 哎呀，这可是咱们宁陵县的亲侄儿啊，不知宋公子是什么来历呀？
6: 在下是太学上舍生。
5: 宋琦玉取出了升入太学上舍时礼部发放的文书。
7: 哎呦，难怪呀。
5: 薛嫂上下重新打量过后笑着说：
7: 张县令家呀，我也说过10几回了，都没成。不但张县令眼高，他家五娘小姐呀，更是比针眼儿还难进呢。满宁陵县没有一家儿郎能够入眼。宋公子既是京城来的，又是上舍生，兴许呀能成。哎，你带来求婚启没有？
6: 在下已经写好了。
5: 宋琦玉忙从怀中取出在京写好的求婚启：
6: 官居明州，新妻佳偶，感平梁硕，往祀高红，太学上舍生宋琦玉，门函未卑，志浅才疏，倾慕高峰，素望语教，符文张公先辈爱女第五娘秉翠得门，姓宁淑志，名贺余音，志盼和谐，仰待垂亲，帝侯余音。
5: 那薛嫂接过读后皱眉说：
7: 这是宋公子自家写的求婚启啊，该是尊长出面才合礼数啊。
5: 宋琦玉忙简略解释了一遍，只略过了连官祭书一节。薛嫂摇头说：
7: 哎呦，这就有些难办了。张县令门风啊，严得跟铁条似的，礼数稍差一丝他都要怒。公子自写的婚契拿去啊，恐怕得啐我一脸大唾沫呢。
3: 宋琴玉忙恳求说，哎呀，薛嫂，在下也知道有些阅历，只是事情黄急，等写信给父母通报了再来求亲，怕来不及了。不管成与不成，还请宋嫂去说一说，在下必定重谢。哦，这是一两银子，宋嫂啊，请先收下。
7: 婚姻大事又不是赶灯会，公子急个什么呢？再说啊，那张五娘嫁了这么多年都没嫁出去，还记这一两个月吗？
0: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

0: 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1: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0: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2: 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的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2: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当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 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

0: 党有关的实体。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的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当中的战略作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美国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那么与此同时呢，阿联酋也决定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往来。伊朗强烈谴责美方以经济战为名的施压，那么称这将会给美带来进一步的失败。那么在您看来，美国和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打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国和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如果最终能落实了，一定是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在过去47年里面，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伊朗今天的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一天可以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多万桶石油，这跟美国的制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过去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没有什么用，指的是美国没有实现了它的政策目标，但是对伊朗是这样，并且这一次的力度比之前更大。这一次有两个不同，一个是这一次美国用2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这个是之前没有过的。这样做的话，伊朗石油出口就很困难了。虽然美国之前对伊朗制裁，但是伊朗还一天可以出口差不多200万桶石油，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石油可能就彻底出口不了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去美国制裁伊朗，阿联酋一直是不愿意配合，但是这一次阿联酋主动在美国宣布的头一天就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往来，所以这一次制裁的后果肯定是比以前更严重。但是呢，这并不一定能实现美国的目标。过去这么多年制裁，美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它的目标，包括最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也没有实现它的目标。所以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经济制裁确实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美国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是很困难的。好的，主持人。
1: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可以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那么预计呢，总价值会高达45亿美元，并且称呢，这将会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那么您认为美方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
2: 美国的意图有这样几个，一个呢，就是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来，那么海湾国家也被卷进去了，海湾国家所以也现在需要武器。那么这一次军售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6个月的战争中，美国向海湾国家包括这一次至少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军售。第一次是3月份是165亿美元，第二次是5月份是257亿美元，这一次是45亿美元。所以他本来需要武器，他在战争的状态，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美国是希望通过军售来捆绑和地区盟友的关系，因为这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美国没有有效的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美国的驻军连自己都没有保护了，不用说保护海湾国家了，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增加。那么如果他不信任美国了，他有可能就向伊朗妥协，这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通过军售来捆绑和海湾国家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断地威胁海湾国家，伊朗说如果美国对他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伊朗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 进攻性的措施就有可能包括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或者别的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那么有可能就是向伊朗发出信号，如果伊朗未来袭击海湾国家，那么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就有可能跟美国联手来回击伊朗，因为空中加油机是需要跟美国配合来使用的，所以这次军售可能至少有这样三个目的。好的，主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十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了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据知情人士20号的透露，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返航。林肯号航母于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期，林肯号被媒体爆出舰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试图自杀。此前，美方一再否认林肯号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不过呢，有美国媒体爆料，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
0: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不过，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4天。
4: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3: 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筏的窘境已成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5: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近期又提出了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但是呢，从美国媒体到美军内部都对这一改变持负面的看法。
3: 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称，福特级航母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至航母的尾部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这样不仅能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战机创造更多停放空间，缩短战机起飞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降低飞机返航降落时产生湍流的可能性，提高了着舰安全性。美国知名军事媒体战区网站同时指出，如果要移动舰岛位置至航母中部，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 这已经是近期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

0: 号，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并留给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60天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此消息一出，美国媒体一片哗然。华盛顿邮报称，与蒸汽动力相比，电磁弹射器拥有更少的活动部件，更具可靠性，运营成本更低，并能提供更高的发射速度。而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阀门、稳压器和管道则带来了巨大的维护负担和更高的人力成本。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1: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0: 不过，美国战区网站指出，特朗普的本届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届时其他福特级航母的建造很可能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任何新政府都有可能恢复该舰最初的设计方案，国会也可能更早介入，包括阻止将任何资金用于更改福特级航母的设计。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呢，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尔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的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的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了强烈的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了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的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的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3: 法新社分析称，过去2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以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牌。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的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的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

0: 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20号，埃及、比利时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项目。自本月的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呢一处被围困的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了美方的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1: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里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2: It is frustratio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 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ing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1: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3: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 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 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1: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0: 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阿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了一辆前往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会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不过人权组织指出，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4: 辛德·拉杰卜之死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中最受关注的平民死亡事件之一。2024年1月29号，拉杰卜和家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逃离战火中的加沙城，途中车辆遭遇袭击，以军向该汽车发射了300多发子弹。以军起初否认其部队当时出现在拉杰卜等人遇害的地点，后改口称事发当天在那一带打击恐怖目标。以军本月19号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内部调查，发现以军士兵在拉杰卜所乘汽车靠近时向汽车开火，但称这辆汽车行驶方向与以军通知加沙城居民撤离的方向相反。以军在声明中还承认，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以军发射一枚炮弹，导致2名急救人员死亡。鉴于调查结果以及可能存在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救护车活动协调失误的情况，决定对这一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以色列军方坚称，在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军事行动

0: 的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涉及包括医疗和援助人员或记者在内的平民死亡时，会对其中一些袭击展开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丹·欧文说，过去十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1: 以色列19号决定不对以军2024年4月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一事展开刑事调查。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0号发表声明称，以方这一决定远未达到澳方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对此感到愤怒，将就此事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以军2024年4月1号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佐米·弗兰克科姆。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的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增加。
3: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说，美国债务在10年内翻番令人震惊，其增长没有放缓迹象，这种财政路径显然不顾后果。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6年后达到50万亿美元。
4: If you care about affordability, you should be all over your representative in Washington to start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ecause it's a contributing factor. And if we

0: We reined in our federal spending and showed a long-term fiscal path that was sustainable. Rates would come down,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else would get less expensive. So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bill on the national debt personally, but we are paying the bill as a society and in the cost of living.
1: Nobody's paid their dues. That favor is actually never fully paid.
2: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资产价格将缩水，并随着资产抛售进一步下跌，银行贷款意愿将降低，实体经济会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银河数字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诺沃格拉茨指出，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宣称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实际上则允许通胀在未来数年处于3%至4%水平，但这一策略只有在市场对货币信用保持信心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当通胀处于高位时，人们可能对决策者控制通胀的能力丧失信心，这可能引发极端通胀。其结果虽然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负担，但同时也稀释了民众的储蓄和财富。
0: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3: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王孝松，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4: 您好。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呢，甚至是超过了国防支出。那您认为这对美国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债持续叠加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4: 好，我们认为啊，这标志着美国的财政状况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结构性失衡阶段。这个现象呢，不仅反映了美国国内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也对全球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啊，财政空间被严重的挤压，介入了这个借新还旧的恶性的循环状态。那么利息支出呢，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甚至超过了国防开支，就意味着大量的税收收入啊，仅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而不是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或者科技研发等能够促进长期增长的领域。这种啊为债务运转的财政模式，大幅削弱了政府进行公共投资的能力。第二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对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起到了一个推升的作用。因为巨额的债务啊，通过货币化可能呢会推高借贷成本，甚至渗透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为了维持债务的运转啊，政府可能被迫容忍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稀释债务的价值，这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第三方面的影响呢，是带来政治极化，并且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债务上限谈判啊，已经成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频繁的政府停摆风险和财政决策的僵局会进一步侵蚀市场的信心。政治极化呢，使得削减赤字或者改善福利的实质性措施难以达成，导致财政政策缺乏长期的稳定性。美债的持续增长啊，还可能导致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动摇，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因为美债收益率啊是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债务规模失控会推高美债的长期收益率，带动全球利息中枢的上升，增加各国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高额的政府借贷需求呢，还会吸纳大量的市场流动性，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呢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抑制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呢，还会使美债的信用基础弱化，使各国央行和主权基金不断地减持美债，加速各国去美元化的进程。
3: 美国财政部部长宣布将会大幅地增加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至40亿美元之后呢，又继续表示可能会超过这个数额。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的上涨。那么您又如何来看美方采取的这一措施的意图和影响？
4: 美方啊大幅扩大偿债回购是财政部主导的债务管理工具， 核心的意图呢，就是为了缓解长端的流动性枯竭，压制收益率无序的飙升，从而控制融资成本。本质呢，就是以短换长的结构调整。短期来看呢，可以稳定市场，但没有办法根治财政赤字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前几天呢，30年期美债收益率啊突破了5.3%，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那这就引发了抛售潮，所以呢，财政部就扮演了官方买家的角色，试图来改善美债的流动性。从深层原因来看呢，是为了降低政府长期的融资成本，避免高利率压制股市的估值和实体经济，向市场传递财政部啊会干预异常波动的信号，稳定投资者的预期。这项操作的本质呢，就是利用发行短期国债来筹集资金，在二级市场买回10到30年期的旧债。它不增加基础货币，不扩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仅仅呢是调整了债务的期限结构，保持总债务规模不变。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呢迅速产生了反应。公告发布以后，美债的长端收益率迅速回落，期限溢价压缩。但是呢，效果还要依赖于后续执行力度和基本面的配合。另外呢，风险资产得到了提振，美股呢止跌回升，黄金呢因为实际利率下行预期和美元的走弱实现了大涨，但美元指数呢短线跳水。我们说这种操作呢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的规模有限，单次上限呢即使提到了40亿美元，季度增量也就是160亿，相对于40万亿的债务存量来说，只能起到一点缓冲的作用。而且这次操作呢和央行的扩表购债不同，它不创造流动性，没有办法单方面的强行压低利率的中枢。如果通胀顽固或者赤字没有改善，收益率仍然可能重返高位。如果长期采取这种以短养长的方式呢，可能导致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恶化。所以呢，我们说这次操作呀是危机边缘的流动性急救措施，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中长期的走势还取决于美国的财政纪律、通胀路径和美联储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政策协同。
3: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5: 好的，李娜。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跨过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债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狂飙模式引发广泛担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英国《经济学人》，这暴露出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文章感叹道，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数据显示，美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而从10000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仅用了27年。此后，美债加速狂飙，呈现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美债增长失控，且当前财政框架下不存在自主降温的约束条件，暴露出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接下来是葡萄牙商报。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身上背负了约11.6万美元债务。近年来，即便未爆发重大危机，美债年均新增规模仍然超过2万亿美元，债务增长长期接近经济增速的2倍。伴随着债务总量飙升，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长期处于高位。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这一数值高达近123%，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接下来是丹麦广播公司，这侵蚀了美国经济的韧性。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层面的突破，更是美国财政持续恶化的重要节点。债务激增、利率上升以及政治僵局侵蚀美国经济的韧性，这些都是国家走向债务危机的典型征兆。巨额利息挤压了公共政策的预算，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债务危机，政府却拿不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反而在对伊朗战争中烧掉了数百亿美元，不知收敛、挥霍无度，或许是这场危机的根源。最后是加拿大《金融邮报》，这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源头。 美国长期无序发债持续动摇了市场的信心，

0: общества не как народ, помнящий историю, а как народ ее забывший. Вновь призываем Японию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изна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на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итывая те жертвы,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ся, которые,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的法律对其加以限制。 此外，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金萌。好的。 日本防卫省整计划2027年扩编三大部门，并申请近10万亿日元的预算，表面上是聚焦后勤与国际合作，而实际上是在内部重新设计构建，为长期作战打造完整体系。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时代报，这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日本防卫省拟新设防卫基盘局。 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负责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军事合作以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设施管理。这次调整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而是在原有架构之外直接增加行政部门。此举折射出日本安全政策正在从理念到制度、从装备到后勤、从短期防御到长期作战准备的整体变化。 接下来呢是法新社围绕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制度准备。新部门职责似乎是后勤、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幕后事务，但现代军事体系真正决定持续作战能力的，恰恰不是账面上的武器数量，而是运输、补给、医疗、基地、情报以及对外军事合作能否形成完整的体系。日本过去强调专守防卫。 其军事体制受到战后法律和政治传统约束，如今却围绕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制度准备。这种变化比增加某种武器更值得我们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第一邮报，以安全焦虑为名持续扩军。日本所谓的安全需求，并不能成为无限扩大军事权限的理由。一旦军事扩张形成路径依赖， 安全焦虑就可能反过来成为继续扩军的理由。军费增加，需要新的装备，装备增加又需要新的基地和人员，力量扩大还需要更多的海外合作和持续作战保障。如此循环下去，原本用于防御的军事能力将逐渐获得对外进攻性的战略属性。日本近年来不断调整安全政策，正是存在这种趋势。最后，我们再来看德国焦点报。 战略政策正在发生关键变化，日本正在重新设计后勤、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体系。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机构扩张与军费增长同时出现。日本的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着关键变化，已经不能只从一次行政调整来理解了。日本正建立一套适应长期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制度基础。
2: 军事政策转向具备进攻属性的系统性扩张，这种以安全焦虑为名的军力升级，恐将触发东亚安全困境，破坏地区安全稳定。丽娜，好的，感谢季萌。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
3: 会员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中国财政部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5: 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完善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
6: 更好发挥呢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重点呢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啊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呢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
5: 据介绍，中国的真金白银将投得更实。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
7: 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适龄女童进行免费接种，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
5: 财政部还介绍说，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大投入，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同时，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中国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会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的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相较于往年侧重技术展示，今年展会的突出亮点是各类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告别概念演示，在工业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多场景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从技术迭代迈入了实景普及的新阶段。
8: 我所在的车舱啊，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9: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10: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11: 发布了一套多机器人协同系统 OneHub 一书，这套系统特点就是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三台机器人两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
10: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
12: Of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10: 大会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的新阶段。
13: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4: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晨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为6级。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的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14: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15: 计划预泄至浚县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14: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浚县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8: Now the news. I'm Tian Yu. A finance ministry official says China has optimized and improved its coordinated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ies aimed at increasing domestic demand. Vice Minister Liao Ming said the new measures includ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terest subsidies and raising the upper limit on quotas. He said the ministry is continuing to work on and formulate new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lin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he official said more new policies are expected to be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China and Switzerland have announced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free trade agreement upgrade negotiations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0号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东盟各国议会深化交流互鉴，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0号就美国决定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指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第四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中俄两国科考人员将在西北太平洋

0: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2: 新能源，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1: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2: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1: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浆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3: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瓦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因为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1: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灌。
3: 我们这块地区

0: 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的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
1: 啊、
0: 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2: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0: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2: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0: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2: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2: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3: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2: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4: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2: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 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3: 我们这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1: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上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2: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盐学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5: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个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6: 我觉得第一轮的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5: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盐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盐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2: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7: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而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2: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7: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5: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未知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2: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洞室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洞室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7: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2: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 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8: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

0: 同意转正常。
1: 加州第一份转正常。
2: 然后我实际召唤了。
0: 命令一场，我是你参加系统能量进出。
3: 我是你参加二号房。
4: 可以。
5: 负责谁？
6: 流量增大了。
7: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8: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9: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10: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1: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10: 达到实验压力，停止注气。
11: 18.0066，
12: 是不是？哎呀，
11: 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好？
6: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洞室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10: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啊，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7: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洞室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洞室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洞室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3: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点是。
14: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这个信心。
7: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14: 在这片荒漠上面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就特别是沙尘暴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像10级、11级的大风一刮起来就是风天蔽日。
15: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建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7: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15: 你们电站这个厂

0: 防止地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1: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2: 通电完成，
3: 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仓的正圆都要和下一仓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评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评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做。所以我们归结为0到1，1到0，然后再从1到100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6: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汇集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一台车要闯过多少关隘才敢交到用户手里？
2: 说实话，我们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坎，我们心里边也很焦虑。
1: 一项技术要反复攻坚多少回合才能掌握自主核心话语权？
3: 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
1: 一个品牌要跨越多少漫长岁月才担得起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厚重分量？
4: 解放卡车的制造工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70年前，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5: 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1: 如今新智生产力落地生根，这家老牌车企早已长出全新筋骨，产线在更新，人在接力，那份踏踏实实造好车的赤诚从未改变。关于中国一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6: 好，侧面碰撞，我们确认一下假人摆放要求，位置看一下，头顶角
7: 确认 OK，
6: OK， 高低
7: 确认 OK，
6: 两腿摆放 OK， 全部符合要求。
1: 这间实验室里，一场侧面碰撞测试即将开始。这里每年要撞毁几百台新车，每一次撞击损失的都是真金白银。但工程师们顾不上心疼车，他们更在意撞击的瞬间，车辆能否守住成员安全底线。
8: 侧面碰撞实验后，车辆安全检查。
9: 主驾驶座椅侧面气囊正常打开。
6: 打开通过。
9: 主驾驶安全带正常发挥作用。
6: OK， 通过。
8: 非碰撞侧车门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6: 可以正常打开，实验通过。
8: 好。
1: 气囊弹出，安全带锁止，车门顺利开启。普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足够安心，但研发没有及格分。正碰、触碰、追尾，多重工况轮番试炼，传感器每一组数据都卡着严苛红线，只要一项数据失手，整车撞击全部推倒重来。只要对得起安全二字，哪怕撞废再多车也在所不惜。但想要把一辆车安全交到用户手里，考场可不止一个。碎石子、大坑、盐水、极寒、高温，这里的烂路品类齐全。新车要在这里持续颠簸打滑跑上几万公里，这相当于用户在真实路上开了几十万公里，每一公里工程师都尽心尽力。
2: 刚咋的啊？
10: 刚才在高环坏路行驶，车辆那个有耸动，再一个就是车速195左右，底板共振，怀疑是选址有问题。
1: 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胡家训的工作就是找茬，车哪儿响了，哪儿松了，哪儿漏了，全记下来。整车每一处缝隙部件都要仔细核验。
2: 啊，刚刚把这个车举起来，看看底盘啥样。
10: OK，
2: 啊，行吧，
11: 没有问题吧？没看出啥问题，没，反正几个板螺丝。
2: 那咱持续观察，继续实验吧。
10: 好的，活。
2: 哎，把举升机落下来了。
10: 好。
1: 查不出问题根源，就接着测。各类试验路况应有尽有，一条不行就换一条，车没达标，测试就不停。一次次实地调教，只为打磨整车综合表现。放到新能源车上，续航缩水是用户最在意的痛点， 给汽车瘦身成为了最优解。当铝合金轻量化空间走到尽头，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把突破口瞄准了密度更低的镁合金。
2: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日新月异了，可以说是日新日异啊，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大的变化。新能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那我们现在从铝合金到了镁合金，因为镁要比铝轻大概30%左右。
1: 单看减重数据，镁合金堪称完美材料，可真上手加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火爆性子，加工容易变形，存放还容易腐蚀，脾气极难拿捏，是业内公认的难题。那段时间试制屡屡翻车，做一件废一件，整个研发进度直接卡在原地。
2: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研发部门嘛，这个研发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啊。一个这个我们设计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关系比较不错，过来问说：“那个永修咋样了？你们那批出没？”

0: 出来合格产品，我们也很焦急啊，也很着急。还有就是看到新闻上，很多这种企业不断的有新产品迭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很压力也很大。
1: 为了早日把镁合金这种又脆又娇气的材料做成车身筋骨，杨永修团队拆分全流程深挖症结，根源锁定在家具上受力不均，一松就变形，改家具就是眼下最关键的一步。
0: 我设计的是一个十点支撑，原来是我们两个点、三个点，用十个点把这个力就给它分解掉了，均匀掉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加工当中就是加工状态和它的自然状态是一样的，就导致加工完之后合格了，它就卸掉这个甲醛之后，它依旧是合格的。
1: 几个大环节反复调下来，镁合金总算被驯服了。整车减重十几千克，落到用户身上就能多跑出几十公里路程，减掉的是车身多余重量，加码的是一路出行的踏实安心。新质生产力重塑整车制造逻辑，材料轻量化只是一隅，数字算力正在成为整条产线的运转中枢。
2: 这是我们生产调度中心啊，现在屏幕上跳动的就是我们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实时生产的每一辆车的一个生产进度。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啊，不过不用担心啊，现在生产线上的班组他已经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五六分钟就能够解决。
1: 屏幕上一处红色告警，放在过去就是调度员一场手忙脚乱的持久战。
2: 以前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打电话跑现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个问题摸透解决。老师傅经常跟我们讲，以前做调度员总是有打不完的电话，填不完的报表，还有跑不完的现场。
1: 老一辈调度员都记得早年的窘境，线上一出故障得来回奔走各个工位，挨个打电话核对，大量时间全耗在路上。碰上多车型混线生产，杂乱报表，零散消息，很容易耽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
2: 那现在呢，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一汽云的一个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生产的一个状态，快速的处理异常。
1: 如今上千台车辆，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选配订单，全部收拢在一套云端系统里，故障自动同步，问题定点推送，不用奔走传话，线上就能协同处置。数字系统悄悄扛起了整车制造高效运转的重担。然而，产线跑得再顺，也只是造车的上半场。一台车真正交付之后，跑起来静不静，过坎儿颠不颠，坐久了累不累，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之处，才是决定用户给不给好评的关键。
3: 好，开始后。
4: 开始实验。
5: 潘工，您看这个数据怎么样？
6: 可以，进行下一组测试吧。
5: 好的。
1: 这里没有颠簸路况的直观考验，没有醒目的车身结构，可车门闭合的一瞬，落座车内的三秒钟，整车工艺的优劣一目了然。这就是整车静谧性能，造车行业最难拿捏的隐形软实力。
6: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是国内最大的整车半修整室，大家看到这些尖尖的呀，都是细绳尖皮，所有的声音99%都被它吸掉了，都不会反射回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图书馆背景噪声可以达到40个分贝，深夜的乡村背景噪声大概是30个分贝，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背景噪声可以达到12.9分贝，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这么安静的实验室呢？因为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整车测试数据非常的准确有效，为用户打造开发出优质的 NYG 性能。
1: 如今依托这间行业顶尖的静音试验场地，中国一汽彻底推翻了传统造车的被动整改逻辑。新车还在电脑模型里就把所有振动分析透了，每个零件形状

0: 每处结构刚度全数字化推演，让驾乘座舱里只剩下音乐声响和家人闲谈的温柔絮语。
1: 从声音到信号，从物理到数字，中国仪器的考场一直在变。当车不再只是机械，而是可编程的智能终端，安全的边界也在被重新改写。
2: 这个33的意思就是当前绘画的安全访问未通过，开它那个诊断的那个 ID 就每个空隙对应的那个。
0: 诊断ID是多少的那个表。张天2019年入职中国一汽，他的工作游走在代码和数据流之间，是这支研发队伍里的隐形守门人。他比谁都清楚，防线在变，守门的人得比他变得更快。我参加了中国一汽和南京大学联合的一个工程博士的培养实践项目，目前我已经是博士4年级了。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呢，是一个2+3的一个项目，现在我在一汽进行一个实践的一个阶段。在中国一汽，像他这样边干边读的硕博超过120人。对他来说，读博不是为了离开一线，是为了在代码世界里走得更深。
2: 随着车辆的信息化和网联化的发展，车辆的网络安全也越发的重要。车辆的网络安全主要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车辆的信息安全，通俗点来说就是防护黑客的远程攻击，保证我们车主的驾乘安全；另一个就是车辆的数据安全，就是保护我们车主的个人隐私数据不被泄露，也不被非法利用。
0: 以前的汽车安全边界是车身钢板的厚度，现在的车满身传感器、满屏代码是一台长了轮子的电脑。张天的工作就是在黑客入侵之前，把每一道安全门都锁死。代码筑牢车辆数字防线，可造车的考题还有另一重维度。研发总院首席陆胜利。 想把他设计的车调出另一种性格，能文能武的那种。城市通勤时，他是质感十足的移动会客厅。奔赴山野，他又能翻越坎坷，去往任何心之所向的远方。这台兼顾格调与性能的红旗越野车，就出自陆胜利之手。
3: 年轻时候也开越野车，开的是硬派越野，城市里开的话非常硬，非常不舒服。终于有机会了，要开发一款越野车，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这款越野车既能在这种烂路里开的比较舒服，又能在城市里开的大家也舒服？
0: 为了把狂野的穿越性能和红旗高端座舱质感融为一体，陆胜利的全部工作。 都能凝练为两个字：找虐。不满足于实验室和试验场内的标准化工况测试，他带着团队奔赴全国各类极端地貌，酷暑沙漠、高海拔荒原、北疆极寒雪原，把车辆扔进人类出行的极限场景里，一遍遍暴力淬炼整车性能。
3: 我们在高温环境下，我在沙漠里测试。 我们是为了测试我们整个车的性能，就是不是开锅，当时去的时候，环境温度都45度了，地表温度60-70度。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穿的非常非常厚的户外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脚感觉上就火热火热。其中有两个比较白净的小伙，在这座实验待了7天，然后就晒得乌黑乌黑的。
0: 高温炙烤，荒漠历练，极地严寒，这些从极端工况里打磨成型的底盘参数与调教逻辑，从不会局限于单一台车型。所有实战淬炼出的研发准则，全部同步复用在红旗全品类车型的研发体系中。不管是高端商务旗舰、城市家用通勤车，还是全域穿越硬派越野，红旗全系车型。

0: 全域看齐。如果说红旗承载着用户的自驾与阖家出行， 那解放便托举着千万从业者奔波谋生的长路，两款车型赛道不同，初心却一脉相承，大家愿意把出行安全养家生计托付于此，这份信任便是中国一汽70年造车路的起点。把时钟的指针拨回1956年， 厂房轰鸣声响彻长春， 心中国第一辆自主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它被赋予一个质朴厚重的名字——解放。彼时没有成套自动化设备，无数工匠靠着铁锤扳手一锤一焊，叩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门。70年过去了，如今第七代解放车已然站上全新舞台。
1: 这座工厂早就不再是抡大锤的流水线，而是自动化率行业顶尖的智能车间。
2: 咱们今天整车一共多少生产任务？今天任务是90。什么车型比例啊？今天29台的，其他车型都是46批车型。然后今天一定要保证那个入库质量。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车间呢，就是解放目前最先进的总装配车间。 我们目前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解放卡车。目前我们的轮胎装配实现了无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扭矩的合格率。同时呢，我们的前微仪表和封窗玻璃都实现了机械的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整个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靠着这套高精度智能生产体系，解放卡车不仅国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 更远销南非、坦桑尼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驰骋半个多世纪，扛风雨行远路始终是解放不变的底色。为打通长途货运零排放路径，解放早早布局氢燃料电池重卡，但研发路上横着一道坎儿，
3: 核心部件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技术被海外垄断多年。我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它就是我们的石墨双极板。我们目前这个是600毫米长，是采用外资的厂家进行提供，但是我们其实也与外企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问问他们 400毫米长， 0.6毫米，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工艺？可是在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一谈到关键技术参数，这个外资厂家根本不告诉你，也是保密。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必须为咱们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想要自主研发，第一道难关就是石墨本身。这种材质触感顺滑却脆得惊人， 先天加工难度拉满，需要将一块600毫米长、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精确地雕刻到
4: 0.5毫米厚。 那这 0.5毫米厚啥概念？ 你看看它很薄啊，这 0.5毫米实际上就是 5张纸的厚度。你看我托在手里都是自然变形的。所以说呀，在我们数控加工中呢，它装夹非常难。这个石墨呀一摸还挺黑，其实它就跟我们家用的
0: 铅笔芯差不多，那个特别脆，它具有脆性属性，极易崩边和断裂。板材薄软，极易扭曲，全程加工不能中断，板面还要预留出供气体循环的细密沟槽结构。上边有密密麻麻这个微小的流道，我还需要使用
4: 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在这上面雕刻出上百条的精密流道。 这个流道用于走氢气和氧气， 0.3毫米， 它实际是我们绣花针直径的1/3。那这么小的一个刀具呢，在加工的过程中耐磨性是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呢，一旦参数不合理，就造成我们整个

0: 个产品件报废。
1: 没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真空吸附方案、切削数值、刀具行进路线，每一项都要从零试错，上千次试验，上千次重来。团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全面梳理200多项相关专利，检索全网所有公开技术资料，一点点拆解摸索工艺逻辑。
0: 我们从夹具上、刀具上、工艺上、检测上四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才摸索出合理的契约参数。
1: 依托这套反复打磨出的工艺方案，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难题最终被这支团队彻底攻克，最大尺寸、最薄壁厚两项行业纪录
2: 从此打上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烙印。
1: 这份自主突破的底气也稳稳装进每一台氢燃料解放重卡，支撑起长途货运零排放的全新征途。如今中国一汽对自主的布局已延伸至机器人领域，人形、轮臂、四足机器人相继落地，运动关节操作系统全部自研，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补齐。仅一年时间，奇异科技便完成飞行器首飞，拿下特许飞行许可。这台被命名为天辇一号的红旗飞行器已具备载人飞行能力，低空出行的蓝图正在铺展。属于中国一汽的故事依旧在路上。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

0: 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0号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东盟各国议会深化交流互鉴，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0号就美国决定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指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第四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中俄两国科考人员将在西北太平洋、北冰洋围绕北极快速气候演变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月

0: 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
3: 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它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地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以后为底栖类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衍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呢，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于淤泥当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这样呢，使得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呢，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0: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一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

0: 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1: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2025年6月，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编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0: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增加，其中物种总数增加2.4倍，林鸟种类逐年递增，鹭鸟、恒玉类、椋鸟等鸟类数量显著增加。
0: 那下潭尾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防风消浪等生态功能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4.3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还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碳中和林。我们刚才提到，下潭尾红树林种植面积达85公顷，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屏障，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0: 那作为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它在科普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如何呢？
1: 下潭尾红树林经常开展增殖放流、海洋生态防灾减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关爱海洋、保护生态的理念。此外，还建设红树林专题科普馆，科普老师会给民众讲述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故事，同时还举办海洋公益市集等活动。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0: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的介绍。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如今，沿着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开阔的滩涂上忙碌着觅食的鹭鸟。这片海上森林固然郁郁葱葱，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间有意保留了大片裸露的滩涂和蜿蜒的水道。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滩涂都种满红树呢？这种留白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态考量？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以及下潭尾的生态试验积累了哪些可复制推广的厦门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杨教授您好，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什么有大片的面积都是滩涂而没有种上红树呢？
4: 好，那刚才我们从红树林里面走到滩涂上啊，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滩涂有这么大面积不种红树林？其实这正是我们下潭尾红树林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学的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啊。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有保留了滩涂啊，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啊，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潭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潭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啊，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啊，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的非常快啊，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啊，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啰嗦一点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被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角美村因为前面的非常大的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这个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农田堤岸海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1: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包括一些冰螺呀，包括一些蛤类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这个整个下潭尾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物种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从鸟类来说，鸟类以前我们下潭尾是主要是以这个水鸟为主的，那有了红树林的之后呢部分的林鸟林子的鸟它也到红树林里来了，所以从鸟类这种类它也有一个增加所以我就从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有了红树林之后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实际上它的物种的多样性是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丰富的。
2: 我想让大海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1: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4: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这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外，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这个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它管理这个的时候，它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所以它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就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啊，早期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森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叫 SEE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森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到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做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氛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示范啊，或者范式吧。那因为下潭尾修复完了之后，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年呢，包括最近这样，也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到这里来进行个红树林的植树活动，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进行研学的人数，你看现在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了15万人，啊，15万人次吧，啊，应该这样讲，啊，应该举办了一些研学活动的场次可以达到500场，所以这个你看，平均你算一下，可能就每周都有。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潭尾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潭尾 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的红树林知识，保护红树林的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哈、啊，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他，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红树林，在没有红树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潭尾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也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他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潭尾来做宣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下潭尾红树林管理了。来这个方面来了。
1: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厦门其实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看厦门市的我们讲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哎，他们在把红树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红树林认知是在朝鲜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红树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红树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红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2: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

成。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菲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家人、伴侣、朋友、同事，往往呢是我们平淡生活里最坚实的依靠。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包容和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发现会流露出坏情绪，疏于珍惜和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包容。那么善待身边人啊，不是刻意的客套，而是藏在日常琐碎里珍贵的人生修行。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善待你的身边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创业人笑天。哎，笑天你好。
1: 笑天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节目开始还是让我们来先想一想啊，是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算上真正意义上的善待身边人，大家都是怎么定义的呢？那我先说啊，我觉得善待身边人啊，经过我的一系列的体会和经历吧，我觉得好像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能够真正的切实的帮助到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善待身边人。因为以前呢，我也会有误区，比如说我会把我自认为好的东西去和别人分享也好，或者给予他们也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发现事与愿违啊，就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就好像你跟别人说一个笑话，你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玩，也许在不同人眼里还不一定觉得那是一个笑点。所以我觉得好像善待身边人是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啊，考虑他的需要，哎，这才是实实在在给出的你的哪一份善待。
1: 小倩这个理解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有一种冷叫做你的妈妈觉得你冷，但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冷，反而有点热，
0: 这还挺贴切的，
1: 就是对，
0: 确实
1: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0: 嗯，就是我们送出的也是一份关心，对吧？我觉得你冷，那我还是关心你的，但是呢，这个确实不是
1: 你需要的。
0: 哎，对，很典型的例子。哎，那笑天呢？
1: 嗯。
2: 这个首先我们得先看什么叫身边人啊，身边人我觉得无外乎就是亲朋好友这些人，对吧？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些是可能是我们亲情之间的，有些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同事，他也是身边人。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我觉得是站在一个平等和互相理解的角度上去看待。就像您刚才说过的，就是说什么是善待，你觉得对他可能是一个好，可能在他那儿可能不是那么受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尊重彼此的有这么一个边界感的基础之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善待。
0: 对，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哈。
1: 对，刚才笑天提出一个说什么叫身边人，哎，我刚才思考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比如说身边人的话，我觉得是在我的心里他跟我的距离是很近的。
0: 哎，你看这个确实每个人
1: 物理距离上很远。
0: 每个人定义不一样。这也让我想到有的人就说身边人包不包括同事。我们说身边人一般一提到身边这个概念，觉得是跟自己比较近的，就像
1: 你经常接触的。
0: 哎，我跟我心理距离近，我见不到他，我为信天天跟他聊天，他不也是我身边人吗？是不是？有人就提出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的相处的时间都比
1: 更
0: 家人对都多，所以你说这个身边人可能同事更像自己的身边人一样。
2: 对对对，
1: 而且交流的也非常多。
0: 对，
1: 其实跟同事来说，
0: 所以说这个身边人的概念可能真的就是跟我们生活
1: 你不会把它转变成如何善待同事吧？
0: 反正同事我现在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如何善待同事。
0: 对，因为为什么要给这个稍微做一个定义，因为我觉得那你对不同的身边人肯定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说隔着屏幕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可能两个人这种文字上可以去措辞，可以去想的比较仔细，哎，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善待。那你面对面的或者身边的同事，那么可能你们两个人怎么相处的合拍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磨合和善待哈。
1: 对，那其实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先就是也跟听众朋友们把这个话题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身边人是指跟你这个心理距离或者经常交流的这么一群人。
0: 对对
1: 对，要不然我们身边的人太多了，出现的各种种类的人都有，对吧？
0: 对，那如果把这个定义就是说跟自己接触多的哈这类人算我们身边人的话，哎，那我觉得就更需要善待，因为这就是你生活的内容啊，是吧？你每一天都要和这些人去打交道，有精神上的这种交流。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呀，这种情感呢，或者生活方方面面吧，很多事情哈都是有影响的。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常常发现，我们对于比较陌生的人初次接触，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外人吧，是相对容易客气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会发现啊，对自己亲近的人呢，会表现得有点苛刻。首先，两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分析下原因。
1: 首先我觉得对外人比较客气，那可能说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理解的，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不经常接触、
0: 嗯、
1: 心里的距离自然而然没有那么近、嗯、那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人，在不了解的这个情况下，我可能怕我的一言一行不太合适的会冒犯到他、
0: 嗯、
1: 啊，那在怕冒犯到别人的前提下，我肯定会尽量保持一种客气的状态。
0: 对，我觉得好像会更加遵守这种社交的礼节。
1: 嗯，对，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0: 嗯、对，就是自己这根神经哈会绷得更紧一点、嗯。那笑天呢？
2: 我其实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其实我就是冷静下来，我们在想，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这个亲人呢，有一种安全上的安全感上的错觉，就是有一种情绪的安全出口，你就觉着。他是你很亲的人，你对他没必要太客气，就所谓的客人的客气，因为他是亲人嘛，亲人和客人在这里边就是区分一下。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对身边人往往会放下这种对外人所需要维持的那种社交的那种面具，那么在亲密关系里边，你有的时候会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释放出来，然后呢错误的认知亲人会包容我的全部，当然这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啊，就是因为他是你的身边人，然后你会觉着你跟他很亲，没必要那么客气，往往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会比对不那么熟的外人来说呢，就没有那么客气，或要求会更高一些，你对他的期望值就会高一些，往往这个时候在你和他之间产生了冲突，他没有达到你的那个期望值时，你往往就会有很强的不满，然后很容易把负面情绪全部一股脑的释放出来。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小事儿，就为这个小事儿就给我妈释放了这么一通。
0: 反正生活当中这种小摩擦我觉得也是挺多的啊。就像笑天说的，这是源自于一种安全感，就出发点可能是一种近距离的哈，一种信任、嗯，但是他确实客观上哎造成这种摩擦了哎，那所以两位最容易向身边人释放的负面情绪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跟比较亲近的人讲了我今天的一段不好的经历啊、
0: 嗯，
1: 或者我跟别人产生了一些局语、
0: 嗯、
1: 但我跟他倾诉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我自己是有理的，
0: 嗯，
1: 我希望他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对共情我，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旁观者还是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嘛，所以他可能会讲出这个事实背后是怎么发生的、
0: 嗯、
1: 啊，哪一方感觉就是要承受更多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分析的状态、
0: 嗯、
1: 就是在情感上完全没有偏向我的时候，
0: 嗯，
1: 那我就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要出来。
0: 哎，这个好像是啊，就有的时候我
1: 就感觉我还没有表达我自己的委屈呢，然后我亲近的人也没有站在我身边，经过这一番讨论好像我又多了一个负面情绪
0: 没有被理解的负面情绪。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因为我们一般跟身边人去倾诉的时候、嗯、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情绪走在前面先被理解哈、
1: 嗯、
0: 然后哪怕你之后再给我讲道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吧，然后之后也许反思一下觉得哎，其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当时可能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接受，
1: 但是在那一刻、嗯、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情绪要被人接住是最重要的，你先把我的情绪接住了，等我缓一缓，哎，我可能会自己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
0: 因为我们不会把轻易把自己的负能量负面情绪向不是身边人不熟的人去倾诉，对吧？ 因为我们有期待，那所以在反向的说，就是我们收起了这种负面情绪的话、那么对身边人你会有的时候啊，就是产生那种妥协迁就，哎，甚至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底线，为了和身边人来保护好这种好的和谐的关系。两位有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1: 也有过，就比如说我跟我妈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啊，经常就一些事情，只要一打视频电话肯定会要吵架，就产生分歧。
0: 这是你和阿姨比较习惯的一种。
1: 后来我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故意保持这个距离，就是不频繁的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在微信上说。要不然这个吵架吵多了确实也是伤感情的。而且就在我和我爸妈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这种前提下。
0: 对。
1: 所以我也尽量的不要伤害彼此。会有这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不对呀、啊。他是你最亲近的人啊
0: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和谐的就是相处哈、啊、这里边有个磨合，那笑天怎么处理的？
2: 是这样，首先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能一味的迁就妥协，因为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底线然后无限制的迁就，他这个 不叫善待，这就是内耗了，他就会憋出内伤来。然后呢，但是呢，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换位去思考，善待呢是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不能够一味的迁就，因为你没有了自己，你往往这种委屈你没有地方去释放，然后你一味的向内的这种内耗，会最后伤自己伤得很重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的流动，不能说总是有一方的退让，一方的妥协和迁就。
0: 对，我觉得向天说这个特别好，就是相互的流动，就这个情绪不能是只压在一方的。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就说，有一阵儿就是他经常忽略，最开始他是忽略他老婆的这个感受，他妻子啊其实很包容他的，他慢慢的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但是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老婆的这个情绪会反扑。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夫妻之间，可能朋友之间或者是亲人之间，其他亲人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像啸天说的，那你一味的迁就和压抑，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内耗，但是这种内耗呢，积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是伤人伤己的，就不光伤害自己，有可能你的情绪终将有一天你会爆发出来，人都不可能无限的向内去压抑自己。
1: 对，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始终是要力求达到一个平衡的点。
0: 哎，对，像啸天说要流动起来哈，你也能包容我，我也能包容你，彼此之间能够找到一种平衡。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自我生活和陪伴身边人的时间？哎，有没有两位有没有分身乏术的时候？就是细想一下，节目最开始有这种对身边人的定义，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边人还不少，有的时候亲近的同事算，然后家里亲人算，朋友算，那么在我们有时候日子特别繁忙的时候，身边人呢又需要你的陪伴的时候，两位有没有就这种时间上有点忙不过来啊，有点顾及不到身边人的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客观上时间上应该不至于忙到安排不过来，主要还是精力上，就有的时候你忙完一天了，确实有那么两三个小时是有空的，跟家里视频啊，打电话聊聊天，但是你没有精力。
0: 对，
1: 你可能这两三个小时想完全拿来放松一下呀，
0: 独处一下，
1: 对，独处一下，刷个短视频什么的放松一下。你说你要再打电话又是说两三个小时，都可能很晚了。我爸妈经常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在晚上快睡觉之前讲那么多话，到时候精神头又上来睡不着，
0: 不好休息。
1: 对对对，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0: 对，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我妈就是一个情绪比较直接的人，我就在我累忙的时候特别怕他一下发过来50多秒好几条那种语音
1: 全部转文字。
0: 对，不是转文字，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准，然后还是在还是得听
2: 一遍。 对，
0: 对，其实也不光是父母是吧。
1: 那你这个有跟阿姨沟通过吗？
0: 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的这种表达方式，
1: 对
0: 对，就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会给我造成一点小小的困扰，但是后来我还是会努力的去回应啊。但就像月月说的，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时间的事儿，是精力的事儿。跟朋友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对方兴致勃勃来找你，但是刚好你思想上或者状态上沉浸在另外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对，这个我的经验很多，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周末嘛，安排这周末，比如说在这周一的时候安排说，哎，王月，周六日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吗？哎，我说可以啊，
0: 哎，
1: 没问题。
0: 对，刚开始都是答应的。
1: 到周五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太累了，就想宅在家里啊，这种情况特别多。
0: 对，哎，那所以呢，啸天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会牺牲自己的时间，还是婉转的或者干脆的拒绝来保护自己的这个精力时间？
2: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就是为了能够尽量多的让自己的生活、事业、家庭，然后和亲人之间的这种陪伴的相对多一些，所以我才选择了这种，就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守着这个小院，陪着孩子在这边陪读，又在这个小院里边创造我们的价值，然后能够产生收益。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时间上不是问题，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陪伴也好，然后平衡时间这块来说，相对还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办法做到说事业和家庭时间上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么如果时间上不够量，那么我们就注重一个质量，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两个小时或者大段的时间陪伴，那么你有这个时间陪伴的时候，就把这个陪伴的质量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如果说物理上不能在身边陪伴，那么我们在线要把这个情绪价值提供足。
1: 嗯，
0: 哎，萧天给这个思路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怎么陪伴？我们要想一下，就是陪伴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你给到的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吧？充分考虑到对方的需要，要给他提供这种陪伴的满足，那么同时呢，也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也像月月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在自己之前觉得可以去，比如说赴一场这个聚会啊，或者是陪伴朋友的时候，痛快答应了，但是后来自己累了呢，又没有执行下去，那肯定会给朋友造成失望。
1: 最懊恼的是，是有的时候这个提议还是你发起的，
0: 对对，都有这种，哎，所以这个就不太好了，是吧？所以怎么是能够给到位的陪伴，以及怎么是高质量的陪伴，有的时候都不是时间的事儿哈。
1: 嗯，
0: 可能一句暖心的话是别人需要的一份雪中送炭，嗯，别人就觉得这个陪伴啊，或者是他所感受到的这种温暖，是他所非常需要的，那可能这个就比较质量比较高了哈，也许都不用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去纠结啊，或者是付出他自己大量的精力。
3: 对，
0: 所以说呢，嗯，总结下来哈，两位觉得和身边人的这种相处啊，是语言的包容更重要，还是行动的付出，还是情绪的包容？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啊，是善待身边人效果比较明显的非常好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举例来说说啊。
1: 我觉得还是平衡吧。
0: 嗯，
1: 就是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语言包容对我是更有帮助的，就可能情绪你把我接住了，我就觉得你对我特好，就这种。但是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啊，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一个人说什么不是那么重要，要看他的行动。
0: 对对
1: 对，这个就会影响你。我觉得我是被这个外界这种声音影响的，然后去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付出的，到底是怎么行动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像我说的，身边人有的时候物理距离上是很远的，他手没有那么长能够帮助到你，行动上那确实是不足的，那你只能依托于他的语言表达，就事实就摆在那里，你只能看他语言上能接住你多少情绪。
0: 对，所以说三方面或者这几个方面都有。
1: 对，
0: 嗯，对，就是看能给出什么，或者是对方接受哪种可能对他来说更好。
1: 但我觉得单就这个问题来说，那行动付出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嗯，还是要看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力哈。
1: 对，
0: 嗯，那啸天呢？
2: 我讲个实在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语言呢是一种安抚，行动是落地。
0: 嗯，
2: 那么提供情绪价值，你当然你可以说我用好听话，然后我用语言去安抚到你，但实际上这个好听话漂亮话，我们往往经常会当笑话去讲，哎，这个很多人都会说漂亮话，但具体干事儿可能他就不行。
1: 嗯，
2: 所以就特别是现在啊，上了年纪40岁以后啊，我就觉着来点实际的更重要。我觉得行动落地比你这个语言说漂亮话，比你在电话里煲电话粥，往往就是它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两性之间啊，就有时候打电话说，哎，我这个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难受，他给你讲了一晚上，其实无非就是赚钱啊、事业、人际关系这些，但他都不如一行动。这行动有可能是，哎，啥也别说，突然坐飞机我就来了，对吧？啥也别说了，这个钱给你支持到位。你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如果说行动到位，很多问题完全就解决了。我宁可接受别人可能不太会说，但他很会做，他把这个真正物理上的东西给我弥补到了，他可能很解决问题。那么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不太会说，或者说我的时间很忙不允许，我人到不了，但我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我觉得这种更实际一些。
1: 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我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平衡。就比如说最近我看了一个情景喜剧，然后他演的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羞于表达，可能都落实在行动上了。但是往往父母和孩子之间他还是会有一个情感的这个突破口，什么时候我要表达一下子，比如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比如说儿子女儿你真棒，什么什么这样的夸奖，这样的赞美，就是有的时候语言还是不能落下的，我觉得。
0: 语言可能他更加的能体现出那种情感的流动。
1: 对，可能有的孩子在回顾起来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夸过自己，对吧？但是行动上都给足了，爱、包容、理解什么都有，但是这个就是没夸过我。
0: 他所以他在情绪上都是需要的。
1: 对对。
2: 每个人的缺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
1: 嗯，所以还是要平衡，平衡是最难的艺术。
0: 对对，不过两位最开始也是强调了这种行动付出，它是实打实的哈，
1: 嗯，
0: 这个肯定是个根基。就你说再多漂亮的话，那你一点行动没有，这好像也不对。
1: 嗯
0: ，可能对我来讲，确实两方面还是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也挺理解，就是月月后来说的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就是一个比较兜底能力很强，生活上哈，物质上，或者说他就喜欢用行动去做一件件事情。
1: 嗯，
0: 一想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踏实。
1: 嗯，
0: 然后可能过节呀，节假日啊，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我们小纪念日，就是他事事都是想着的，而且他都是有行动有安排，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极其匮乏这种语言上的表达。哎，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一种遗憾，
1: 啊，
0: 或者是希望，哎，对，就是情绪价值哈，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有的时候我会跟他沟通，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习惯，哎，我把事情都做到了，你不是好好的吗？啊，这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1: 对，
0: 这
1: 不我们俩这么久了，你不明白我吗？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0: 觉得哎，生活上我一切的事情我都把你照顾好了，那这个不就实打实的吗？但是月月说那个也对，就是可能当语言上特别匮乏的时候，那我人肯定是需要的。后来呢，就会有的时候把这种倾诉啊，更多的去转向闺蜜啊，或者是开发自己更多的这种兴趣点。但是就是说，这个客观上就反映，可能人他是都需要的。所以说善待身边人啊，方式很多，那可能我们也是会寻求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兼顾和平衡。那另外呢，还想问两位，就是对于有一些我们的身边人，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定义哈，身边人包括很多，那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确实会面临着有一些身边人他就渐行渐远了，跟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可能不在一个圈子了。那两位觉得放手释怀啊，算不算一种温柔的善待？突然有点沉默，这个话题有点伤感。
1: 如果对方也想离你远去的话，那当然对对方是一种善待。你不用强行的挽留，如果你的挽留，那肯定是出自于对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嘛，
0: 嗯，
1: 你想留住他，
0: 嗯，
1: 对吧？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想离开了，那就让他走。
0: 哎，我有这种错误的示范，就以前比如说我一个闺蜜，
1: 嗯，
0: 她就是特别的能接住我所有的感受，但是我们生活圈子分开之后呢，我还特别想从她那儿获得情绪价值，可能我后来遇到的人都没有像她那样当年那么好的理解我，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想抓住她。后来呢，我发现哦，原来她一直啊还是很善待我的，但是确实你说这个生活圈子啊，还有生活里的内容它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去跟她说那些，她想善待你，她有时候也觉得
1: 无能为力。
0: 对，
1: 嗯，
0: 对，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改变，人还真得学会慢慢的去释怀，也许你放下了这种执念，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善待。
1: 对，
2: 我觉着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就再亲近的人，他只要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爱护，他是陪你到最后的。身边的人，他其实在某个阶段他不可能永远一直陪着你，他有的时候不同的境遇，时过境迁以后呢，大家的想法处境各方面就会慢慢拉开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谁强谁弱谁好谁坏，它只是说大家不再是身边了，物理上也好，精神上各方面层面反正不在一起了，不去抱怨，不去过多的纠缠，我觉着反而是一种很美好的很体面的能够记住过往美好的这么一种结局。然后这样的既是对对方的一种善待，也是放过自己，这是另一种温柔吧。
1: 嗯，
0: 善待身边人呢，是朴素的人生智慧，也是温柔的生活底气。那所有真挚的感情都需要用心去滋养，没有天生稳固的关系，那长久的双向珍惜，认真对待每一个陪伴我们的人，好好善待身边人，其实就是在善待自己的人生，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修炼自己啊，让平凡日子满是温暖与治愈。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海南创业人笑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讨论。哎，笑天再见。
1: 笑天再见。
2: 哎，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林健指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1: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8月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8月20号在缅甸仰光首映，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余人观影。这部影片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集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缅甸潮州会馆会长陈修全说，影片让海外华人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华人的艰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激励海外华人勤奋、团结、讲信誉、乐于助人。据悉，这一影片由缅甸院线引进，配有中英缅三语字幕，本月21号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多家影院公映。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本期超话，我们将继续关注日本在军事化动向。据日本方面近日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此外，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日本防卫预算可能再创新高，如此高额的防卫预算，资金从哪里来？日本将会如何使用？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的举动又体现了日本防卫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就相关问题，南海

0: 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
1: 达先生您好，说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哈，对自己国民的宣传的方面哈，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单看封面，它非常具有欺骗性，封面采用的是漫画风格，是一点军事色彩都没有，而且日本防卫省还推出了动漫宣传短片，还面向日本全国的小学生哈，推出了儿童版的防卫白皮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宣传策略？
2: 首先我们对他觉得怎么呢，这是一套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啊，
1: 嗯，
2: 就是说什么呢，面向低龄化二次元软性军事宣传的策略。你看那个白皮书，以往的我也看啊，他确实今年采用了这种动漫的封面呢，实际他就等于啥呢，淡化了，因为防卫白皮书本身是一个军事属性的白皮书，他设计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以往的刻板的印象，就是哎强硬的冰冷的哎，这种文件的外壳这种感觉。但是呢，我现在用一种全球，特别是日本青少年，因为动漫，日本是动漫这个还有这个漫画的，本身的创作大国，它也是输出大国，甚至动漫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整个的金额超过了钢铁啊，所以它实际是它国家一个具有优势的一个产业，文化产业的之重要内容。那么他用青少年熟悉的这种动漫形式做包装呢，实际上他是可以掩盖什么呢，就是白皮书你最核心的扩军备战，那么再军事化。所以说他面向少年儿童普及这种我们说叫什么呢，安保的概念和主动这个出击队的概念，他的这个目标群体呢，那我想或者他的目的呢，实际上他对内因为现在高市的支持率也开始出现这个走低。实际它对内呢，它要降低日本社会，尤其是这个年轻群体对高市扩军政策的这个抵触情绪。
1: 嗯，
2: 要潜移默化，我重塑这个青少年的什么呢？国家安全保障观，对安全的这种认知。那么呢，实际它可以解构战后多年日本的这个和平主义教育。我们不能说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教育是100%成功的，但是呢，至少日本战后呢，恪守和平宪法，专守防卫。走过了几十年的这种和平发展和经济高速成长的这种历程，那么呢，我通过这些东西呢，实际我在解构这些东西，那么完成社会层面的什么呢，舆论动员和思想的铺垫。那么对外呢，因为本身日本增强军费也好，你构筑反击能力也好，你是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也好，未来你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也好，还是修改宪法也好，实际这些东西从对外的角度来说呢，它是带有攻击性，带有强硬的这种和这个威胁的色彩。那么我把对外宣传用的这种政策说明的白皮书呢，我用一种比较柔和的亚洲各国甚至国际社会又普遍能接受的这种动漫的这种东西形式去包装，那么实际它就可以弱化日本的搞的军事这个扩张啊、政策修订啊、制度构建的就一系列这种什么呢，我们说的僵硬的攻击性的强硬的色彩呢，它就可能会弱化这些东西。另外呢，迷惑这个国际社会，那至少让国际社会感觉哎，日本的这个攻击性没有那么强，日本的很多东西呢还加入了一些文化的一些软性的软实力的这个元素。所以说这个已经不是这个简单的这个宣传包装了，是把防护这个这么重大的议题啊，逐渐向中小学教育的这个场景下沉。那么也就是说，把这个扩军备战对外示武的这种东西呢，包装成哎，给人面上看起来是守护未来的美丽叙事、美好叙事。你想想，就是如果民众都认为战争没有了那么多血腥和残酷，那民众就很容易接受对外开战。所以这套软性的这个渗透啊，我个人觉得它实际上比那个你来真刀实枪的发展军备、宣扬你这个武器的威力呢，可能更具迷惑性，也更具隐蔽性，也更具杀伤力。
1: 嗯，在这份新版的白皮书里边还有一条，就是2027年1月份要开征一个防卫特别所得税，是针对个人的哈，有1%的税率，这是否增加了日本民众的负担，日本民众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2: 可能现在大家分析日本问题、研究日本问题的也都能看得出来啊，现在高市内阁执政现在支持率这个低下啊，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应对通胀和改善民众的福祉民生上不利。整个日本的经济呢，应该说呢日元空前的这种贬值， 所以说经济长期低迷，通胀压力这个持续背景下啊，你再新增个人1%防卫特别所得税，就是你等于是从超老百姓要这个经费的裁员，那你肯定这是加重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活负担。你高市众议院选举你承诺的是对老百姓食品类的啊，我消费税8%我要归零，就是减到零。
1: 嗯，
2: 那么但是你现在呢，实际那个呢没减到零，是减到1%，再别再新增个1%，实际等于减税那个效果2%等于没实现，这个就引起了些关注福祉民生的这个在野党的不满。所以日本民众呢，就是说不仅要为高市内阁的扩军这个计划呢直接说买单，那么实际来讲从这个减轻民众应对通胀啊应对生活压力的负担上呢，实际上那个消费税的折扣也等于是就是效果是存疑问的。所以日本国内的不少民间团体呢对这个高市的这个增强这个防卫特别所得税呢实际是提出强烈批判的，包括一些在野党啊，也要在九月开始的秋季的这个国会呢，可能也要提出质询吧，批判。
1: 目前呢，日本经济增长疲软，通胀高企，劳动力短缺等挑战呢都非常严峻。但是日本的防卫费确实越来越高，日本防卫费的资金从哪里来？然后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出，军备生产和国防投资能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反哺民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2: 实际这是一套带有什么呢？假设性、迷惑性的说法。你军工产业可以带动部分制造业订单，这个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包括你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但军工属于是高投入低民生回报的领域，所以你这个巨额的财政资金大规模流向军备，你必然就要挤压养老了、什么教育了、医疗了等民生领域的整体的财政预算盘了。所以日本政府，你本来把可以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资源，你大规模向军事领域倾斜，而且高市还说我是负责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可以通过增发国债，那么实际这些东西呢，举债和向老百姓借债。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从高市的整体这个征收防卫特别所得税已经看得非常清晰了。所以从长期看呢，政府方面过度膨胀军费，新增防卫税，进一步恶化日本。因为日本的财政状况啊，现在如果说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欠债已经是 G7 国家包括 OECD 国家里面最高的了，这样的 GDP 呢是超过了整个240%。对不对？那已经明显超过了警戒线了。就这么严峻的财政状况，完了你还用从老百姓手里再征税，而且呢那边还以各种旗号还要减税，它其实两相是很矛盾的啊。所以说它这种军备反哺民生呢，更多的说法吧，我觉得还是这种什么呢？政客的这种兑现自己的军备政策的一种奢侈，它现实是给民众实际上要承担更多的税负，那么财政资源呢？也更加捉襟见肘，因为它向军事体系倾斜嘛，民生领域、教育领域、科技领域、医疗肯定会受到挤压，这是已经无误的事情。
1: 日本为了发展军工产业哈，它也正在积极的卖武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访问了澳大利亚哈，其中一项议程就是推进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现在不仅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而且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5艘R5V级二手护卫舰。您怎么看这一单单军火生意的背后的企图？
2: 日本这个四月国会通过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允许出口杀伤武器之后啊，实际日本就有许多个订单的示范的项目出台了，一个是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在日本建造3艘，在澳大利亚建造8艘，一共11艘。另外呢，向菲律宾出口5艘R5V级的二手护卫舰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表面看好像是单纯的，哎，日本刺激军工产业，军工产业带动经济的一种商业的军火贸易。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夹杂的很多地缘政治层面的防务合作，这种多层次的布局。比如说，首先呢，它这个突破战后武器出口束缚，那么。日本他就积极推动去二手装备对外输出，像菲律宾转让也好，像澳大利亚，他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呢？我这个原则虽然国会通过了，但日本社会还有民间团体在野党很多方面是持反对态度的。那么实际他拿这个来讲呢，就是说我来试探，并为这个扫清制度障碍和日本军工产业走向海外市场呢，我要树立一两个标杆，为军工企业树立信心，

0: 打造呢日本就防御装备转移、杀伤性武器出口，让它这种真正落地。那么R5A 机呢是老旧的，虽然是老旧的，但日方呢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属于啥呢？和菲律宾扩大这个双边防务，利用菲律宾来钳制中国等等，塞入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地缘层面的考量的这么一个举动。第二个呢，比如说菲律宾也好，澳大利亚也好，那么未来可能还是要向东盟的其他国家，甚至呢还在小泉近期那个访问了澳大利亚，其实不仅仅是落实这个最上级武器出口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要说服新西兰也要买最上级这个武器的问题。所以说呢，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军火生意背后呢，除了第一点，就是说我要把这个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修订后，我得落地，一个实地举措。第二呢，他就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搞这个亚太啊。因为以前日本就提出亚洲版这个北约，小三边、小多边，所以要编织这种亚太也好，整个东亚的这种防务的这个阵营化的小圈子，哎，俱乐部。那么借助舰艇的二手舰的转让，那么借助新军舰的这个联合生产，那么深化和澳大利亚、菲律宾呢这种防务的绑定。因为日本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都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相当于准军事协定啊，还有这个外交防务2+2的这种机制，所以要推动进一步要推动情报共享、联合演练。就是日本自卫队可以携带武器进入菲律宾、进入澳大利亚，那么接着菲律宾在南海进行这个力量投射，搅动这个南海的局势，那么借澳大利亚呢，那么来进一步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钳制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在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利益吧。一旦菲律宾大量列装，比如日本的这个舰艇，澳大利亚进口了日本的军舰，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后续的维修零部件、人员培训最后都会深度依赖日本，等于未来东盟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乃至未来新西兰，有可能它的防务关系呢就被深度捆绑在日本的军工体系。那么将来可能在这个印太地区就会形成美国标准、中国标准、日本标准，甚至俄罗斯标准，那么呢各种的防务装备的竞赛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打造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影响力支点。那你想想，对菲律宾的合作和以前像以 OSA 政府输出安保能力对这个为基础的二手装备，包括免费赠送，那么以这种包括军备出口为敲门砖，那么拓展了同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啊，多国的这种安保输出和安全合作，那么实际这个为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什么呢？你要构筑反击能力，那么你就得构筑域外的这种延伸的战略支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说二手舰也好，新的军舰也好，军火生意这些东西呢，它的性能是有限的，但它释放的地缘政治信号远远要大于这桩军火生意本身的价值。
1: 我们看到哈，日本防卫预算是在节节攀升，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在军事化的动作哈。那您怎么看日本这些动作暴露的军事野心，包括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0: 日本财年的预算近5年看啊，2022年呢才是5.4万亿，明年又申请8.9万亿，有可能超过10万亿。5年防卫费增幅超过了80%。刚才又说增加3个机构，机构大规模扩编，大力发展这个远程近攻武器，向外输出防御装备啊，整个这个打破了 GDP 占比多年战后恪守的不超过1%的这种惯例啊。应该说呢，整套动作呢，连贯的推进，不断的层层加码，实际是清晰的暴露了日本呢，还是谋求从这个专守防卫，转向可以主动作战，成为能战国家的，应该说在军事化的，他作为军事大国，谋求军事大国的野心吧。实际上，第一个呢，他还是要求彻底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这种束缚，因为战后国际的非军事化安排对日本的制度束缚，主要就是和平宪法里面的专守防卫和第九条。那么现在呢，我抛弃专守防卫，正式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这类先发制人的作战能力，实际它等于完成了什么呢？军事角色的这种根本性转型。那么第二呢，我谋求地区军事影响力的扩张。我对内我重塑我这个军事体，对外呢，我通过军援、军售、参加双多边的联合演习，像跟北约深化什么代表处的这种合作。在东南亚大洋洲，我拓展这个就双多边的防务伙伴网络，那么实现军事力量呢域外的这种准确的这种投射，那么这都是他

0: 要谋求的目标。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它就是借安全议题啊，推动社会层面的再金融化，也就是说做这个舆论社会动员，通过税收的调整，低龄化的宣传，刚才讲的蓝皮白皮书的低龄化宣传，另外呢，通过各种层面造势，甚至包括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的造势啊，改造国民的这种对本国的安全、对周边安全的认知，也就是说通过营造外部的威胁，通过树立外部的假想敌，通过妖魔化一些国家，为本国呢构建这个军事大国呢，他要构建什么呢？社会信任和民意的这种基础。所以说，你实际上我们从历史上看啊，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那个去发动侵略啊，带来各种深重的灾难。所以如今日本的快速再军事化，它已经不仅仅是个内政的问题了。包括东北啊、东亚乃至印太的国家呢，都得保持高度的这个警觉。那么现在呢，我们中国，甚至包括这个朝鲜、俄罗斯、韩国的在野党、民间，包括韩国李在明政府啊，那么都在敦促日本政府呢，正视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应该呢，不要再搞就是修宪扩军的，在军国主义化或者是谋求新型军国主义路线这个道路呢，应该说呢，来的正是时候。但是呢，制约日本的努力呢，应该说呢，既需要双边的应对，也需要多边的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形成共识。否则的话，日本刚才咱们采访所说的这些啊，就日本呢利用外部的双多边的包括盟友的机制呢，那么在军事化和军国主义道路上的这种暴走呢，应该说呢也是想让他停止这种暴走，其实国际社会周边国家是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分享关于侨批的温暖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州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您的关注。提到乔丕，他可不是普通家书，一纸薄薄信笺，一头是闯荡海外的游子，一头是守望故土的家人，心里装着牵挂，也烧着养家的血汗钱，藏着华侨的家国情怀，也写满了侨乡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过去我们总是听说华侨下南洋拼搏奋斗的故事，却很少看见大洋两岸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辛酸与坚守。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乔丕研究专家刘进教授。刘教授实地走访侨乡，整理过数百份珍贵乔丕原始文献，既能读懂乔丕宏大的时代价值，更能够看见书信背后一个个鲜活普通人的命运。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封信可能要走几个月，甚至可能寄丢。那刘教授，在您的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信件丢失或者是延误而酿成家庭悲剧或造成了终生遗憾的这种真实的故事呢？
1: 信里面我还真没看到，但是在这个相关的文物里面我是看到了。有一年我调研，我们一个民间的朋友，他有一个收集的一本油印的一个资料，是我们新中国1950年代初期调查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些户口的，绝大部分都是侨眷嘛，户主就是这家的女主人，那其他的人里面，比如说丈夫啊、儿子啊，什么人出国了，那里面看得我就确实很心酸，就是有的人出去以后没见过一封信，没见过一块钱回来，就没有下文了。这就是人间惨剧了。如果有信的话，说明他还有联络，对吧？
0: 对。
1: 我是在做台山银杏博物馆的时候，我做了一张，可能别人没注意，但是我看到那个我就非常震撼。有些人发财了，建了大房子了，海山的生活了，但是相当相当一批人可能是连命都丢了，流落的海外再也回不来了，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也很佩服我们侨乡人，就是他知道是九死一生，千难万险，但是为了改善生活，他勇于还是要出国，我觉得就是华侨精神，令我很感佩。
0: 那在那样的一个哈，就没有现代邮政和银行的年代，乔丕呢完全是靠水客呀，像批局这样的啊一些方式来传递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就让您印象深刻的关于某一个水客的传奇故事，就他们是如何去守护这样的一些银和信，甚至是用生命去守护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有吗？
1: 当时的乔刊里面就是有一个水客，我们这个地区也叫他巡城嘛，他有一次从香港澳门带钱回来，是被土匪抢劫了，抢劫了以后他就拼命搏斗，就保护这些侨批，确实是很勇敢。我看到的一个就是报刊上记载的这么样一个故事。
0: 那我们也是看到的文献哈，大多都是从海外寄回来的，留在家乡的妻子呀、父母呀写的这个回批非常的少见。那在您经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回批里，就有没有哪一封让您特别感慨？
1: 实际上呢，我见的回批还真不少，就是华侨把这个书信是非常非常看重。父母啊、亲人写出去的信，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了。就归到一起了。我们这次整理出版《广东乔丕文献大系》，我整理了290多份书信，大概有一多半是写出去被他儿子亲人带回来了，
0: 这种回批啊。
1: 我们实际上是整理了500多份，都是写出去的，都被带回来了。比如说写出去的信里面，我整理了姓谭的那个父亲，他没有证据他是曾经出过国，但是我感觉呢他对国外非常了解，他经常写信指导儿子该做什么。另外一个呢，他写出去干啥呢？因为在清末嘛，华侨挣了点钱，他想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就要建新村，他就经常探讨我在哪哪买地建房子怎么怎么样，他探讨这些东西比较多。另外探讨什么呢？家里的孩子还比较多，还是想出去打工，用什么方法能到加拿大，能到美国，探讨这些事情。实际上你从写来的信能看出来他写出去的信写了什么，你从写出去的信也能看到写回来的信他探讨什么话题，都是 一去一回都互相有个回应。
0: 那这个汇款的货币哈也是五花八门，像美元、英镑，还有荷兰盾、港币等等都有。在当年的那个侨乡，就一个普通的阿嬷收到这样的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钱，他们怎么去兑换和生活呢？这其中也能够读懂当时的就世界货币流向吗？
1: 其实社会就是个大学校，华侨到了国外也是个大学校。这侨眷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很快去学会了。我看到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藏的一个照片，1849年淘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在加州建立了，它叫 bank， 叫银行，实际上就是小银号。他收了这些东西，他们把钱带回来，他要了解国外的制度啊、环境啊，他在学习啊。我整个书信1888年，这是最早的一封书信，他已经从美国的银行买支票寄到香港寄钱的。所以这些华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学习能力很强的。那家乡的这些兑换他实际上是都掌握了，比如说他把钱寄回来了以后，家乡的那些银号就可以给他兑换成可以使用的本国的货币，或者是在香港兑换了以后送到家乡，就是家乡的那些经手侨批的那些商店呀、那些商号啊、那些银号，他都是懂兑换的，而且华侨也知道汇率怎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寄钱，我们收益多一点。他在信里面经常交代说，现在这个汇水不好，我暂时不汇钱了，等这个情况好转了我再汇款。因为他们挣钱不容易，他肯定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所以侨眷跟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他自然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了。不要想当然就觉得是他们不懂，他们很懂。反而时代过去了以后，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历史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了解他当年是怎么运转的，这个货币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有一次我看见博物馆的那些各种货币，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滨下武志，他不是研究这个东亚金融的吗？研究汇丰银行的，我问他，他也不懂啊。
0: 那就像电影当中的阿嬷哈，其实现实侨批里的贤内助们，他们在家乡撑起了一个家。那通过解读侨批，您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就这些留守家园的侨乡女性，她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她们的隐忍和力量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实际上，这些女性，中国的女性确实是很伟大。她很能够忍耐。丈夫出国了以后，她几十年、十几年回不来，她独自撑持这个家庭的一个事务。所以的话，这些侨乡的女性啊，她实际上一生过得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有一位老师是开平人，他是本地人，他采访过国外的华侨，也采访过我们这些老太太，前若干年他们还在世的时候。那一谈到伤心处的时候，他们是泪流满面不堪回首，因为丈夫不在身边，那周围的各种关系他要处理，他承受了多大的委屈和压力，但是他们很坚韧，接过丈夫手中的袋子，把孩子培养成人，把公公婆婆养老送终。所以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对母亲那么尊重，为什么国际上都先有个母亲节，母亲节比父亲节要重要多了，因为在家庭里面母亲贡献还是最大的。
0: 是的，那除此呢，其实也有很多普通的侨批哈，在日常叙事中自然都谈及到了国家大事，像菲律宾华侨李森景，他自己很拮据，却依然乐于承担每个月都要支出法币大约7元的站费。这个呢，每个月的持续捐出并不是一次性的捐款，这对于一个普通的海外打工人来说，这要从养家生活费里面硬挤出来一笔钱。当时国内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10几元法币，所以说每个月拿出7块钱来支援祖国抗战，这个负担并不轻的哈。那当您在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一种在自己小家和危难大国之间做出选择的信件的时候，您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1: 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有些信我是感动的，心里在流泪，确确实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这些华侨他不是说有钱， 有钱，他们很多都是过得很困难。我经常讲，举个例子，比如说1932年，就是一二八事变以后，有一个美洲的华侨，他叫黄池邦，他在钢笔写了2页，第一页他写那个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啊，那白人纷纷失业，华人更是不知道明天的饭辙从哪里来找。但是第二页提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哇，他整个密密麻麻一页，那个慷慨激昂，那个是同仇敌忾。那个是爱国情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就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对妻子必然无力理也，首先放下一切，我们都要为国家要捐款，要救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信里面有一句话叫有国方可言家。另外还有一份信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1959年有个台山人在国外叫徐满大。我们看他的东西，他在193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他家里比较穷，征税的时候，在家乡交钱的时候，他都要欠款的。但是59年，他那个时候他心脏不好，但是他写回来的信给他的三个子女，当时中国比较困难嘛，他说那困难，所有的中国人都困难，中国的年轻人一定要奋起，一定要努力。他写了5000多字，一半以上。讲的是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为我们自己国家做贡献。然后他最后还说，我寄语中华青年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想这个人身体都不好了，他自己风烛残年，他对家乡子女是这么个教育法。我当时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懂。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您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刘教授，张国雄教授也是提到过一封1944年美国华侨周瑞碧从欧洲战场寄回开平的一个家书，那里面呢，甚至是预测了二战和中日和平的走向。就是普通华侨在信里面描述这样的一些国际大新闻的时候，在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侨乡会引起怎样的反应？会轰动吗？
1: 我把侨乡定义为中国最早全球化与世界发生关联的乡村地区，所以海外的一举一动对侨乡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侨批里面会说一些国际新闻，比如说1936年一个澳洲的华侨姓邝的，他给儿子，那30年2月嘛，西安事变还没爆发，全面抗战还没爆发，他预测到世界大战在我们远东，中国必然是主战场。他寄钱回来的时候，他要储备物资嘛，粮食啊这些东西，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钱会不回来，他们就没有生存的一个来源了嘛。但是这个话就看起来他分析国际形势，他字还写得很漂亮。那全面抗战爆发还有1年半，他能意识到世界大战在远东会爆发，中国是主战场，那我们现在才有这个认识啊，中国是世界大战的一个东方主战场呢。你看他在国外的有些先进的华侨分子，他是关注时事，是研究世界形势的，所以他了解这个事。那么他们除了侨批谈国家大事相对比较少，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呢？实际上他会把国外的一些报纸寄回来给亲人看。当然他在侨批里面有被让家乡的新闻给他寄出去。另外呢，这个侨乡还办了一个叫集体家书，叫侨刊，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几期或者一个月一期的那个刊物，就是在侨乡和海外之间传播的那个杂志，那上面的文章才能够体现华侨对国家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因为具体的文章它就会更全面。所以我认为侨批里面的对国际形势的描写跟那个侨刊里面相互映照，就能看到这个华侨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0: 是的，包括1931年旅美华侨汤舍矮在信中说，他要努力学电学机械，为的就是要增进祖国人才。你看这样的一个在餐馆做工的年轻人哈，在面对家庭贫困的同时还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就您当时读到这样的一封信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1: 哦，这封信确实是写的很长，他给他母亲写的，因为他的餐馆打工，他就是没有出路，挣不了多少钱，而且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是比较贫困。
0: 嗯，
1: 他在美国，实际上这个时候很多华侨子弟都开始在美国读书了。
0: 嗯，
1: 他一定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信息，所以刺激到他，他还是要去学专门的电学和机械。一方面可以是自己致富，另一方面还可以复国，让我们中国跟世界并驾齐驱。这样一个抱负就是梁启超说的少年中国说嘛。我当时的感受，我自己觉着在民族危难关头，在华侨当中，在留学生当中，还是我们国内有志青年当中，都激发出了振兴中华这样一个抱负。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这样一个爱国情怀嘛，就在民族危难关头就把他们这个从他的血液里面激发出来了。
0: 嗯，
1: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华侨这个群体的这个写照，也是整个中国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气象。
0: 嗯，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哈，从早期的银杏到定名为乔批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流变，和信中常常出现的唐人自称，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海外华侨对自身身份认同和对祖国感情的一个变化？您觉得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呢？
1: 我觉得银杏到乔批吧，大家看给阿蒙的这个情书里面，泰国的就叫银杏菊嘛。
0: 嗯，
1: 这次我到潮汕侨批文物馆去看，汕头侨批文物看，泰国的大部分就叫银杏。
0: 嗯，
1: 银杏侨批是1930年代出现，因为东南亚叫侨批的这个称呼比较多，它就统一定为侨批。从银杏到侨批，就说明我们华侨心心念念的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这个有了实实在在的一步，中国独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侨批还是银杏这个称呼，我们国家统一了，执政党执政有力，所以这个称呼在国民党时期提出了，但是没有广泛推广。而到了我们新中国时期，一声令下，整个都叫侨批了，就说明我们执政能力强了。这也是海外华侨在侨批中希望能够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政令统一。另外呢，唐人是这样，我看这个侨批或者研究华侨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无论是福建的、广东的、梅州、潮州，还有广府地区的、海南的，
0: 嗯，
1: 他出去了以后很独特，他都把自己叫唐人，他回国叫他回唐山，
0: 嗯，
1: 说中国话叫他唐话。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因为唐代是中国在世界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繁荣的那个时期嘛，所以近代因为中国衰落了，虽然到外面去谋生，但是在文化上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自信，对吧？我们是唐人，我们是唐文化，这里面表现了我们的华侨华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坚定的一个自信。那么这一次呢，因为这个电影火了以后，让整个中国人都知道，哦，华侨在信里面称自己的国家是唐，自己家乡都叫唐，自己是唐人，不仅仅他们只知道一个唐人街，哎，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现在都在挖掘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定文化自信嘛。
0: 嗯，
1: 那我们的广大华侨就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呀。
0: 嗯，
1: 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其实中国人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气象，他是对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
0: 嗯，
1: 比如说他们出去了以后，就希望自己的子女一定是不要忘了中国的根，要把中文、中国话要传承下去。每个人心心念念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小批里面也会看到这样。那有些华侨就说，我在外面现在学西文，最后我还是要回到我自己国家，把唐话也学好。
0: 嗯，
1: 我看了一份侨批，他就是这么讲的。所以唐这个称呼啊，
0: 嗯，
1: 这是一种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表现，而且是非常自觉的这样一个表现。没有人教他，政府也没有说你要说你自己是唐人，他们是自发的，
0: 嗯，
1: 自发的约定俗成的。
0: 那在武夷大学就最近举办的国内首场侨批与区域国别交叉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学者提到西方研究国与国关系的这个往往呢都是只看官方冷冰冰的政治档案，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手里呢却有几十万封带有体温的民间侨批。这种自上而下的民间叙事在国际交流和理解当中，您觉得就能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东方人文底色的这样的一个新视角？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角？
1: 我自觉着吧，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其实人类它是有共性的，比如说对爱，对家庭这些方面啊，它其实有一些共性。所以的话呢，侨批吧，如果来到国际学术界啊，除了研究华人华侨的我们中国自己研究的圈子之外，如果要让世界其他的族裔、其他国家民族的学者、民间他了解我们侨批的话，实际上就要拿到一个国际的学术舞台上讨论这个事情。因为在国际上呢，像我们的侨批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国际移民书信，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它也有研究国际移民书信的这样一些学术会议机构。2013年在侨批申请成功之后，武夷大学牵头与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办过两次国际移民书信研讨会。那么在这次会上呢，我们确实比较了一下中国的国际移民书信跟西方的国际移民书信相比较的话，我们跟他们确实因为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不同，书信表现的内容确实是差异还是比较大。大在哪里呢？比如说波兰移民、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啊，他整个是家庭移民，他的通信就是情侣之间的一些情感的流露。而西方学者发现我们中国研究的这个侨批，他不光是谈夫妻之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情感，他还谈到家乡的事、国家的事，他们就感觉到很惊讶。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当时国外排华，我们的华侨不能整个家族移民之外，当时的历史背景家庭是分离的嘛，所以我们的那个华侨他是对国家家乡的事物是比较关心，因为家乡还有他的父母、有他的妻儿、有他的亲人，对吧？这个时候呢，他的书信反而把自己的一些小我的情感就放到比较次要的位置，而是谈论到整个集体的一个家族啊、家庭的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是不是在文化上也有一个情况，就是西方它还是讲究近代它的资本主义，讲究个人主义，我们还是讲究集体主义。你这个人是不但是你自己，还是家庭中的丈夫，对吧？父亲、儿子，你还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还是个村落中的一员，对吧？那你出国了以后，你是不是还对这些人、这些家庭、家族和组织有义务呢？显然我们的侨批发现他们对这些人、这些组织是负有很大的一个义务啊，他本人也是认可的，也愿意为此这个付出。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场侨批区国别交叉学术研讨会吧，我们也就是谈论到了这样一个现象。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侨批里的故事，期待下期全景南海时间和你继续分享。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谢谢刘教授，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大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恒。本已功成名就，王大恒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恒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恒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恒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恒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恒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恒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恒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恒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恒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恒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恒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恒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已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恒肩上。1951年，王大恒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恒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恒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恒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

0: 198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珩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珩，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口气说着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3: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的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

0: 师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亲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3: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就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明

0: 济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1: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赴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2: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啊，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亲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老王，人家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承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您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2: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1: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0: 到48天以后，才派虫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了，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指怪他了。
1: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哨，以岛为家，以哨为责，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 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1: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4: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5: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到。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2: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与人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1: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

0: 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1: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说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共产党退休，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共产党上空。
0: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他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87年春卷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 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八二，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1: 他就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0: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0: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冲刺般冲向战机。

0: 歼马二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查。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想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07，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八二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它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best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herever you listen.
1: 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the gentle spirit of the Qinghai Sizon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2: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3: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4: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5: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6: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7: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8: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9: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10: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11: but we've never...
12: This is...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 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1: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6: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致力于描绘故乡的两位青年女性作家沈淑芝和龙迎春。首先我要对话的是《月亮出来》的作者沈淑芝。淑芝，在你的《月亮出来》这本散文集当中，我能感受到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因为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会选择到自己并不熟悉的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这本书里边，我能感受到的是，在你看来，一个人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会治愈到这些问题呢？
17: 对我来说，那肯定是的。因为上一次，我还记得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大概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生命的底色，它其实是决定了你会写出什么样的内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在小的时候曾经被父母给过那种就是，在非常贫乏的条件下所能给到的，就是很。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在物质上能让你多吃点好的什么的，会竭尽全力的去做。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小的时候，无论家里是多么的困难，她每到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该有什么吃的东西，她都会尽心尽力的做给我们吃。而且她的手艺很好，她会做这些事情会做得很好，所以她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成为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它是很宝贵的。他让我成为一个就是能给出爱和温暖的人。当我去写东西的时候，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去，就是去保持希望，愿意去做出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努力，而不愿意就是说把人生描绘成一个就是非常荒凉的那种色彩，好像是非常绝望的。就是我虽然感觉痛苦，但是我也希望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记录下来，那我也是在远离或者是说背叛我出生的

0: 是吗？
1: 对，实际上那个啥，实际上这本书本来是应该是每篇文章都有它的配图的，只不
0: 是。
1: 过是现在的那个图书出版，要更艰难一些。
0: 嗯。
1: 然后那个四色书的话，我们所说的四色书啊，就是一般来说是指那种图和文就是交叉着排的
0: 是。
1: 那种书，那种书呢叫四色全书四色印刷的书，它的成本比较高，然后编辑也。部门呢就想就是用一种比较低的成本把这本书做出来，因为现在的书不好卖嘛，
0: 是，
1: 所以就删掉了一部分的图片，然后就是把留下来的图片集中印刷在一个印章上，然后放在了书的前面。这样的话，其实主要是出于那个降低书的那个印制成本的考虑。如果是就是不考虑那个书的印刷成本的话，其实无论是编辑还是我都很希望就是做到那种，能够随文配图的，因为那样子的话，阅读起来的体验，因为我还写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植物方面的那个博物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配图的话，其实读起来稍微是有一点难的，
0: 有一点艰涩哈，
1: 稍微有一点难的，所以
0: 嗯，
1: 我后来在我的那个公众号上，我把没有配的图全部都放在一篇文章里了，就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看到，就是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能够配着那些图片看到，就是能够更有利于理解文章所说的，我觉得也更有一种就是情感的那种生发吧。
0: 对于家乡的人和事。可能很多年轻的作家会把这些放进小说，而不是散文里边去完成。
1: 其实我也写小说的，我其实一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因为喜欢沈从文，我其实写过好几篇那种沈从文风格的小说，所以，从我后来开始那个写的多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怎么写小说了。我把我关于乡土的内容基本上都放在散文里面写了。我不太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学界可能会一般会认为小说更重要，他会看低散文的地位。在散文里面的话，而且他们还会单独把非虚构给区分出去，好像在散文里面，非虚构是稍微的，就是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散文的话，好像就完全不能跟小说相提并论似的。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其实你真正想把一篇散文写好，尤其是一篇如果是结构比较长的散文，其实它里面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散文里面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它。自然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就是其实不在于题材，还是在于你写的是否深入，这一点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写小说，我现在这几年每年都会写一到两篇小说。不过我写小说，主要是关于自己，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女性的，比如说情感生活。哎，这样说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区分的，就是我把自己关于乡村的这些经验，我全部都放在散文里写了。但是我把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经验，就是我在读书以后所接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这社会的这一部分，我全部放在小说里来写了。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划分。
0: 那您觉得这样的划分累吗？
1: 不累呀，因为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事件或者是情感，它可能确实是需要经过小说的变形，它表现出来就是才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能够，因为小说毕竟可以虚构，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将这个事，将这个你的想象和经历和你的感受加以解构变形，然后表达出你想表达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两个文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其实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多的好看的小说。并不因
0: 好。
1: 为，我现在主要是一个写散文的人，就觉得写小说不重要。但是我也同时也完全不认为写散文是不重要的。
0: 您希望您的散文能给阅读者带来什么呢？
1: 哎，我昨天正好看到有一个那个凤凰网读书的那个读者。推荐我的这本书，我觉得他说的那个点很好玩，我觉得能够代表一部分就是城市里生长的这个读者的经验。对于乡村的读者来说，我觉得不需要说太多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有类似的乡村生活的经验。他从就是我所写的，无论是小时候的生活也好，还是 地方的那个风物民俗也好，还是发生的人事也好，他们能够从里面就是得到自己童年所生长的那个共同的经历，能够在
0: 对，
1: 里面受到一些就是共振的情感。其
0: 是。
1: 实有一些城市里生活的人也会这样跟我说，他说虽然比如说我是在南方的，他是在北方的，他但是呢，他其实也生活里面小时候的生活里面。

0: 也有很多很多跟我是类似的，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共振的情感。但是还有一类读者，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凤凰网读书的这个读者，他说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而且是在一个北方的城市，所以他对我所写的这种南方的乡村生活其实是完全不理解的。而且我在里面写了很多那个博物学的内容嘛。所以对他来说，他开玩笑说，简直有点像半本天书一样。但是他后面说的又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说半本天书其实是一种，比喻，就是说，因为我首先我写的确实有一部分是他完全不了解、完全不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感觉到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在这个写作的过程里面，很明显的是。比如说，我写到某一个东西，我是很明显的想要教会大家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不管是一种植物也好，或者是一种食物也好，我总是很想让大家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写作里面有一种，就是想更好的生活的那种态度在里面。
1: 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龙迎春，从这一部《春山外·湘西三部曲》的一些女性人物身上，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女性主义的先驱者，比如说这本书里边的韩婆婆。那么，这样的信息是不是你也想传达给读者的？
2: 我觉得是这样，有时候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不自觉的，但是就是当读者把这个解读反馈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可能真的是我所想要表达的。因为怎么讲，湘西他刚才他的基因里面，我们可能刚刚没有特别的去提到他，其实他里面有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基因，就是他表现在苗族人的婚恋里，就是也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就是苗族的这种男女青年他们的一个谈恋爱的方式，我讲他们是一种樵夫牧女式的，就是然后苗族人也有自己的花前月下。但是它不一样的，就是我书里面有写到边边场，那他们是非常自由的一种婚恋模式。那个苗族人的母亲，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当女儿适龄了，觉得应该到了这样一个婚嫁的年龄，她会主动为孩子，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把，我们叫勾勾伞，就是一把伞，然后让他们带去赶集。在集市上去认识苗族的男青年，然后他们认识之后，他们会在集市上，我们叫赶场，就是其实就是赶集。在赶集的时候，他们会互相就是通过这种对歌呀，或者通过这种言语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他们会渐渐的走到一起。然后如果说大家有进一步交往的意愿的话，他们就会走到一些山洞里啊、树荫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
1: 谈恋爱。
2: 对，谈恋爱，然后如果那晚间的时候，这个男生会把这个女孩送回家去，然后这个女孩如果对他有意思，就会把母亲给自己的这一把勾勾伞留给他，大概交代的意思就是啊，夜里可能露水重，或者万一下雨了，你就可以在路上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东西。那母亲她如果发现哦，这个女儿的勾勾伞没了，她就很开心。因为这说明他的女儿就是有心上人了，然后如果没有，他会很着急，然后到下一集他又会再继续给他准备，就是是这样的一种。然后到现在啊，当然就是你知道，现在其实湘西也和其他的这种农村地方一样，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现在我们也讲以前的这种，是我接触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娘，就我们在苗族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娘，我在书中有写到她，她非常有意思。她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她说那个边边场盛况的时候，就是所有那个山洞里，就是它叫一伙一伙的，你知道吗？就是成
1: 就是一
2: 几
1: 群一
2: 十
1: 群的，是
2: 人、
1: 吗？
2: 上百人，对，一群一群的人，然后大家在那个山洞里互相彼此交流，又不互相打扰，就很有意思。但现在这个规模肯定就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湘西，其实它还有一个婚恋的仪式吧，就是。它可以是女孩子的，或者他们的婚礼是跟孩子的满月酒，或者我们叫打三早，就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的几天之内，这个来一起举办。 就是婚礼并不是在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谈完恋爱就结婚，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生完孩子再来举办婚礼，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
1: 这一套《春山外》是三本书，三部曲吧？那三本书各自侧重的重点是什么？您接着聊一聊吧。
2: 春水满城花，它的其实整个全书名它叫慢行春水满城花，它相当于是一个文旅向的，就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位的话，所以这个书上有一句文案叫探索湘西的野径风光和人文胜景，那它其实是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湘西所辖的这个七县一市，基本上每一个县市我都写到了，比如凤凰，就是凤凰，你会看到我老家，从我的故乡写起，在这一部分里，我还有对神秘湘西，就是外人所印象中的那种，比如说赶尸啊、杠仙啊、落洞啊、放蛊啊这一些的回应，我都把它放到了我故乡的这一部分。然后凤凰呢，那除了这种自然沿途，我会其实基本上是沿着河流和山脉，那你可以看到自然风光的这样的一个延续，看到春天的紫云英，看到油菜花，然后也看到凤凰的与别处不同的红石板路，它不是青石板路。然后在凤凰你会看到，我们因为凤凰这地方它在湘西各县里面是非常特殊的，我觉得它的这个人文璀璨是尤为的夺目。然后就是整个凤凰的这种，还有凤凰的它的，当然它的这个还有它的苗疆边墙，我们叫南方长城，就它整个的自然风光和这种人文的景色，包括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沿着这个湘西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河流沅水写下来的沿途的一些，我们叫边城也好，然后那个龙山里野秦涧也好，屈原到过的这个路西，就是沅水那一边，他一路留下的这样的一些人文的风景，到今天它变成了什么样的样子，它可以说是整个湘西七县一市的这种野径风光。我之所以说它也是，就像你刚才一开始就说到的，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或者没有抵达过的，充满了这种未开发的这种野性的吸引力的那样的一个地点。还有它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湘西还有这么多的人文胜景、
1: 人文故事。那么
2: 对
1: 春山渴望呢，
2: 春山渴望就比较，它是集中，它是人物，它叫首义春山渴望、那就集中在湘西的首义人和
1: 特别是非遗
2: 的
1: 传承者是吧。
2: 对，它包括你像我们好多啊、就是你像我们苗族的苗鼓、苗绣、苗画、苗银、蓝印花布，然后凤凰的这个扎染，凤凰的纸扎，就是叫扎狮子头，然后土家的这种织锦，契约上面的这种东东盔，然后苗族的舞龙，然后还有这个土家的剃马，就是祭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集中在这些手艺人的书写。那这些都是我不断的采访，这五年来不断的去采访。其实如果讲缘起会更早，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对他们有过一次采访，然后这一次对每一个手艺人，有一些他们不是手艺人，他们可能就是写文字的，比如说整理土家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整理当地文化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叫文者，那他们的一些故事，对他们有一个访问跟重访，还有这一次有大概一共有21位
1: 非遗传承人的群像。
2: 对对，是一个群像。拿到这本书的话，会看到那个设计师，他把21个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或者是文化，全部都写出来了。我感觉就随着那个山脉的起伏立在这里，特别像一个文字碑，就给他们，就像因为理解为他们的一个传记。
1: 那么到了阿婆的春天，这是您熟悉的一些人物，对吗？
2: 对，阿婆的春天呢，它就是更贴近我，更贴近自我，更贴近我的心灵的和我身边的人的那样的一个书写。它其中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跟书名同名的一个单篇，是写我奶奶的。 我们湘西管奶奶叫婆，然后小朋友会加一个阿字叫阿婆，所以我是写我奶奶的这一篇。那他除了写我奶奶之外，又写我父亲，写我母亲，写我的孩子，还有写我的乡人们，就是写亲人之间，因为我父亲跟我奶奶都去世了，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样的一种情感在里面。会发现我们和亲人之间，因为在生的时候，生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误会，因为东方人的含蓄，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都没来得及去说心里话的，然后他们就走了，就所以里面充满了这种就是
1: 缅怀和无奈。
2: 对对，但是书写它其实又是对自己情感的一个梳理和
1: 宣发。
2: 对，
1: 嗯，
2: 对，你会当我写完了，我会觉得好像我对父亲的，对我奶奶的这样的一种那种无尽的遗憾和悲伤，它会得到缓解。
1: 三本书的重点可以说是景、人和情。
2: 是，但是那个阿婆的春天它会更丰富一点，就除了比如说它的这种湘西元素，就我的亲人我的乡人们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和我的专业有关，因为我学古典文学的，所以会看到它有一些以诗歌为篇名的，对于我们的一些诗古典诗词，就是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从我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当中去延伸到的对一些古诗词的理解，然后还有我的读书的一些笔记，还有跟我的工作，因为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我对傅聪先生，然后对王蒙先生、杨绛先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文化的领域里面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纪念和书写。
1: 其实湘西曾经出现在很多的著名的作者的笔下，但是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您和他们的不同也就很明显了。您的书里边是亲身经历自己的观察，这个可能和他们是有很大不同的，对吧？
2: 对，是的，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作家其实比如说他们写湘西，我们说到写湘西肯定绕不过沈从文先生，对吧？是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自己也觉得，就是我是把沈先生当作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导师。我在书里面也有写到，就是我和可能我们这一代的，甚至比我更小的这一代的这个湘西的写作者，可能都是这个沈黄二老受他们熏染过的湘西子弟。那我们都是写这一片土地的。那可能在这个区域上面我们会有接近的地方，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是时代的不一样。他们其实写的是上一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湘西沈老，对吧？那么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一个变化之后，我写的可能它是从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湘西。
1: 迎春老师，这三本书应该说是您这五年多在故乡沉淀的一个成果吧？
2: 这个书是集中这五年写的哈，当然它也有前面我两本书的一个基础，就他们相当其中有两本书是前面两本书的一个修订，当然做了大的修订，可能原来从七八万字到现在的十七八万字，然后从原来的可能十三万字到现在的近二十万字，就这种修订。但是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这么长时间来的，你可以算二十年或者算这五年来，我觉得它都没有穷尽我对穷尽湘西，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完全的读懂湘西，因为我毕竟在湘西时间，虽然我少年时代是在这出生成长的，但是我毕竟远离湘西，所以我没有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故土里，所以我对他的，哪怕我用五年这样一个时间不断的往返去采访去然后去访谈，但是他其实都还是我觉得是浅层的，就是真正的湘西的那个文化，比如说我要把苗族文化理解透，我把土家文化理解透，我要把湘西这一块土地的历史真正的勾勒出来， 去找到他地下的文物和他地上的这样的一些至迄今的这样一些风俗人情，能够把

0: 它们全部链接起来，然后找到它的文化源头，比如说我们讲的楚风，那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的。所以这个也留给了我，我觉得很大的空间去继续写湘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宋祁钰忙从怀中取出在京写好的求婚启，官居明州，新妻佳偶，感平梁硕，往祀高鸿，太学上舍生宋祁钰，门函未碑，至浅才疏，倾慕高峰，素望语教，符文张公先辈爱女第五娘，秉翠德门，姓宁书志，名贺余音，置盼和谐，仰待垂亲，帝侯余音。那薛嫂接过读后皱眉说，
3: 这是宋公子自家写的求婚启啊，该是尊长出面才合礼数啊。
2: 宋祁钰忙简略解释了一遍，只略过了连官祭书一节。薛嫂摇头说，
3: 哎呦，这就有些难办了，张县令门风啊严得跟铁条似的，礼数稍差一丝他都要怒，公子自写的婚启拿去啊，恐怕得啐我一脸大唾沫呢。
2: 宋祁钰忙恳求说，哎呀，薛嫂，在下也知道有些阅历，只是事情黄急，等写信给父母通报了再来求亲，怕来不及了。不管成与不成，还请宋嫂去说一说，在下必定重谢。哦，这是1两银子，宋嫂啊，请先收下。
3: 婚姻大事又不是赶灯会，公子急个什么呢？再说啊，那张五娘嫁了这么多年都没嫁出去，还记这1两个月吗？
2: 薛嫂嘴里虽然这样说，却笑着接过了宋祁钰的那块小银饼，说，
3: 好吧，你先坐坐，我呀这就去跑一趟，先说好啊，若是去了被唾出来，这银子我可不还呢。
2: 那是当然，有劳薛嫂了。薛嫂照着官媒的规矩撑了把清凉伞出门走了。宋祁钰坐在茶铺里，心里竟比当年应考太学还忐忑焦急。赵不由正要去寻访宋祁钰，才出门就见甘亮来请。古德信因清明那天的酒没喝成，重新做东，请赵不由和顾振一去，地点仍在张七郎酒站。赵不由便先去赴约，刚上虹桥，迎面过来一个矮胖的人，圆脸大眼厚嘴唇，穿着件蓝绸便服，是枢密院北防令的令史李衍。李衍一眼就看到了赵不由，脸上立即浮出笑，几步凑了过去，叉起一双胖手致礼说，
4: 赵将军。
2: 去年李衍无礼 侵占了邻居的宅地，赵不由替那邻居打赢了官司，在那场官司中才认得了李衍，之后再无交接，只在清明那天在这红桥边的茶棚下看见过他一次。这时看到李衍满脸憨笑，似乎全然不记得那场官司，赵不由微有些诧异，不过随即明白李衍这类人便是靠这笑脸四处周旋。赵不由不好冷着脸，也点头示意，抬手回礼：
4: 哎呦，巧了，正要去拜访赵将军，我一位堂兄啊遇了桩事，只是有关宅界纠纷的，要找人呢打理送案，不知道赵将军肯不肯赏光帮帮他呀。
2: 李兄言重了，在下吃的便是这碗饭。
4: 哎呦，太好了，上回啊我输了那一溜地，正好从这里讨回来了。
2: 那就请令兄来找我吧，在下还有事先行一步。
4: 啊，好好。对了，赵将军，我还有句闲话。
2: 赵不由正要抬步，只得停了下来。李衍仍憨笑说：
4: 赵将军这几天正在追查清明客船消失的案子。
2: 赵不由不愿多言，只嗯了一声。李衍又说：
4: 那天啊我正在虹桥口，至今那不敢相信自家眼睛，不知赵将军查得如何了？
2: 仍在查。

不过，我听说刑部还有王丞相都压死了这案子，不许再查。赵将军私自查案，难道不怕吗？怕什么？赵不由有些不耐烦了。这事儿啊太古怪，背后一定不简单。赵将军自己恐怕也知道，恕我多说一句，炉膛里炭火，当心烧到自家的手啊。这些年呢，我呀见得太多了。林衍仍笑着，眼中却闪过一丝警觉。不过他随即又哈哈笑着说，这两年啊，我信了佛，想着随处该多行些善，才多嘴了。赵将军啊，莫要见怪。好，多谢了。赵不由不愿多言，一拱手，随即举步上桥。到了张七郎酒站，古德信已候在那里，临河的座上。古德信性情和善，常年乐呵呵的，此时虽然仍笑着，笑容中却透出些郁郁之色。赵不由问道，怎么，老顾还没到吗？哦，他正在后面鱼儿巷查案子，等一下啊才能来。哦，又有案子了？何止这一处，清明过后啊，京城内外到处都有事，这些生事的人像是商议好了一般，一起出动，开封府、城隍使、提点刑狱司、刑部、大理寺全都被牵动，乱作一团，就连你们汴京五绝，不但你，其他四绝呀也都卷了进来，老顾自然躲不掉，东奔西跑，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啊，我才想着要他来坐一坐，稍稍歇口气。哦，这几天我只顾查那件案子，竟都没有留意。赵不由虽然名列汴京五绝，但五人素来各不相干，他和其他四绝也未有过交往。还是大船消失那件案子，不是已经被压下来，不许再查了吗？老顾是不许再查，我呀自己再查。这事恐怕牵连不小，你还是啊不要过于执着了。正因为牵连不小，才该查个明白。古德信满眼忧色，叹了口气说，你这性子越来越硬，我知道你主意一定，再难折回，劝也是白劝。从本心而言，我也盼着你能查出真相来，但就朋友之意，我还是要再多劝你一句。郎凡和船上24人已经送了命，这背后之人凶狠之极，不由，你还是收手吧，不要惹祸上身。赵不由笑了笑说，人有一身，用得其所，才不负此生。我曾听简庄兄讲，其师程颐当年求学于大儒周敦颐，请教该从何入门，周子教他先寻孔颜乐处。孔子和颜回身居陋巷，粗茶淡饭，人都不堪其苦，他们却能乐在其中，他们为何而乐？这一问我又细想了十来年，却也不敢说想明白了，只是就我自己而言，生性就爱弄清楚明白，见到事不清理不明，就如眼前蒙了一些阴翳污泥，心里便不乐，只有理清楚查明白，眼前分明了，心才安乐。人呐，未必都能求得到孔颜乐处，但人生一世，总该知道自家乐处所在，一旦寻到这乐处，便是想停啊也停不住啊。照你这么说，贪权贪名贪财贪色也都是人生乐处了。权名财色都是好东西，都能助性功乐，不过这些乐都来自于外，世上多少人都去争这些乐，但有几人能如愿能长久呢？为之焦苦终身的倒满眼皆是。我所言之乐啊，无关外物，只有己心。这倒近于佛道了。道家求长生，佛家寻解脱，儒家修安乐，名虽不同，其实呢都是寻一个心之安处，只是各家所寻之路不同。但不管哪一家，只要心里存了个向外寻求的念头，终生啊都将被这个求字困死。只有去掉这向外寻求的心，才能找见自家本心圆满，天性具足，安与乐皆在心性之中，根本啊不需外求。古德信听了琢磨了半晌才说，都说本朝儒学是从儒道中来，我原有些惶惑，现在听你这么一解，顿时明白了许多呀。本朝几位大儒，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确都曾出入佛老，潜修其理，却不取佛。

0: 佛家出世和道家遁迹，反归人论，重新儒学，发扬出心性性命之学。尤其大乘明道先生于仁义之学中寻出一个理字，将天地万物与古今人事都纳入到这个理中，儒学千头万绪，到此得以提纲挈领，简明真切，功莫大焉。另外，张载四明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怀何其壮伟，孟子之后千年以来啊第一人也。张子啊也是我极仰慕的大儒啊。两人探上了一阵，赵不由想起古德信在枢密院任职时，便转开话题问道，东南方腊之乱眼下情形如何了？同枢密才领军夺回杭州，方腊却又攻陷了婺州还有衢州、楚州，现有率众回攻杭州，战报呢还未收到，不知道战事如何。我听闻方腊所到之处，守城大都弃城而逃，这些年来域外无力，守内已经虚弱到这个地步。成平太久，本朝呢又重文轻武，再加上花石纲扰害民生，这局面只能是必然。不过相比我们大宋，北边大辽情势啊更加难堪。女真仍在进攻吗？去年女真攻陷了大辽东京和上京后，眼下又在进攻中京，大辽天祚帝已必走西京，这中京啊看来也难保了，大辽五京三去其二，那天祚帝却照旧游猎玩乐，丝毫不忧啊。只愿我大宋能以辽为界，尽早平定东南之乱，我想官家经此一祸，多少能有些警醒吧。但愿如此啊。两人又闲聊了一阵，见万福急匆匆走进来，说小横桥那边又有桩命案，顾镇已赶往那里来不了了，随即他便又急匆匆走了。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简真觉得自己像是活在一口井里，在张美帮助之下卖了画，卖了田地，帮哥嫂渡过了难关，他心里再没了其他的烦恼牵挂。坐在自己那间狭窄简素的闺房内，他静静地望着窗外后院那株梅树，梅花早就谢了，枝上新叶鲜绿，正在用力生长。他默默地想，又得是一年苦等啊。哥哥简庄曾说，男守一个静，女守一个静，那是静止的静。自幼被哥嫂收养，没听到这句话之前，他早已习惯于这静了。少言少语，少走少动，每天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间小房里，就像一口井，不同的只是井口朝天，而他的小窗则朝着后院。身为一个女子，便该在井里，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或不对，唯一让她偷偷烦忧的，反倒是她不能一生都留在这口井里，到时候就得换一口井嫁人。他在心里一遍遍写着这个嫁字，一个女一个家，只有嫁出去女子才算有了家，嫁之前的家只是暂住的一口井，嫁给谁只能由哥嫂来定，他只能等。他从小就很少怕什么，他只要想到这个嫁字，心就会乱，就像井底忽然坍塌，黑洞洞的没有尽头。这种时候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宋祁钰。三年前立秋那天，哥哥赵立邀了朋友开琴会，听岳志和演奏立秋新曲。那时哥哥他们还只是东水五子，哥哥说有三位新客人要来，都是新进太学生。清早他就在后边厨房帮嫂嫂清洗茶具，碾筛茶团，准备点茶。岳志和、江杜年和田矿先到了， 院子里的竹席茶案已经摆好，哥哥坐下来和他们闲谈没多久，他就听见又有人来了，是郎凡迎着几位新客人进了院门。郎凡引荐过后，随后一个声音：晚生宋祁钰，拜过简庄先生。一听到那声音，他心中似乎被划开了一道，敞亮出一派晴空。他心目中年轻男子的声音便该如此清朗正派，谦而不卑。他一向谨守规礼，从不轻言妄动，那时却不由自主地走到堂屋后门边，透过帘缝向外望去。清朗秋光中，青青竹丛边立着一位清朗男子，一袭雪白蓝衫，眉眼俊逸，举止潇洒，如一部学止诗卷一般。他的耳朵眼睛全都被他引住，宋祁钰身旁的张美和郑敦他全没在意，见嫂嫂要进来端茶时，他才慌忙躲回到厨房，心绪良久都难宁静。嫂嫂出去后，他又站在帘后侧耳听着众人言谈中不时传来那个声音，不但音色清朗，谈吐也极风雅俊爽，他一句句听在耳中，心里竟像是被秋阳照亮，无比心悦。自那以后，他时时留意着宋祁钰，只要哥嫂口中提到这个名字，他都会不由自主心里一紧，像口渴一般盼着他们能多说几句。只要宋祁钰来访，不管有没有事，他都会借故到厨房去，站在帘后偷望倾听。他那口井原本宁静无波，自宋祁钰出现后，井里似乎多了条雪白的鱼，时时地在心里翻起波澜，搅动心绪。赵不由辞别古德信，正要去访宋祁钰，却见宋祁钰从虹桥上走了过来，一袭雪白蓝衫，身形挺拔，步履如风，在人群之中格外的拔萃醒目。赵不由便候在桥底等他下来。宋祁钰一见赵不由，立即加快脚步来到眼前，抬手致礼：
2: 不由兄，
0: 巧啊，我正要找你。哎，有些事啊，我要请教，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2: 好啊。
0: 月志和的茶坊就在左近，但不便在那里谈，他便引着宋祁钰又回到张七郎酒站。店主张七郎见他去而复返，有些纳闷，但一眼看到宋祁钰，立即笑着弯腰致礼招呼：
2: 哎呦，二位快快请进，赵将军今天连来两回，还将宋魁首请到了敝店来，今年敝店生意啊，哎呀，恐怕被携带的无比火旺啊。
0: 宋祁钰笑道：
2: 那就多饶两杯酒才好啊。
3: 这是当然。
0: 临河那个座已经清理干净，赵不由便仍邀宋祁钰坐在那里。
2: 酒还是茶？不由兄刚已喝过酒了，我呢也已经吃过饭了，既然有事要说，那就茶吧。
0: 好，点两碗新茶。张七郎答应着去吩咐了。宋祁钰忙问：
2: 郎凡和张美的事，不由兄查得如何了？
0: 目前呢，只知两人寒食那天都去了应天府。
2: 哦，他们去应天府做什么？
0: 眼下还不知道。哎，祁钰，你与张美同在太学，前一阵可曾见到什么异常吗？
2: 宋祁钰脸色微变，笑着叹了口气说：哎，前一阵呢，我们争执了一场，张美着了恼，这一向都有意避着我，我也就不太清楚她的近况了。
0: 哦，什么时候争了什么？
2: 哦，那是两个月前，仍是关于新旧法的。
0: 赵不由知道这是老话题，便继续问道：
2: 那张美在京城可有什么亲族吗？
4: 只有一个族兄，张美父亲在越州开了间纸坊，造的竹纸销遍全国，在汴京呢也有间分店，就是由他这个族兄来经营的。这几天呢，我去问过他族兄几回，他也在寻找张美，说这一个多月呀就没见到张美了。
0: 那郎凡呢？
4: 郎凡话少，我和他只在聚会上谈论几句，私下呀并没有过往。
0: 赵不由又问了一些，并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讯息来。正要告别，宋祁钰却忽然露出了犹豫之色，踌躇半晌才开口说：
2: 我遇到件怪事，百般想不明白，不由兄能够替我理一理吗？
4: 什么事？请讲。哦，是关于香

0: 亲的。寒食那天，宋祁钰赶到应天府宁陵县，找到官媒薛草，求他去张县令家投求婚旗。很等了一阵，终于见薛嫂撑着清凉伞，迈着碎步，像是老去一般赶回茶店，看那神情透着欢喜，难道说成了？宋祁钰忙起身迎了出去。果然，薛嫂笑弯了眼说：哎呦，我这双眼呢，被鸟屎啊沾昏了，竟没有看出来呀，宋公子竟是太学上舍的魁首啊。那张县令一看公子的求婚旗，像惊猫一样跳起来，连声问：果真是太学上舍的宋祁钰吗？急忙啊就去写了草帖子，明天一早啊就请宋公子去相看，还说啊不必去外面，就到他府上。他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宋祁钰，嘴里一边啧啧地赞叹：看看他家的嫁妆，我做媒这么多年呀，头一回见这么阔绰呢。礼金加绸缎首饰啊，就有七八十万，更不用说150亩地，哪怕1亩3贯，又是40-50万呢。宋祁钰忙接过来，取出里面一页泥金的淡黄纸签，上面写着：应天府宁陵县县令三代，曾祖徽义。礼部侍郎，祖李德，广南路转运判官，父张启，福州通判。本宅长房第五小娘子，戊寅年8月丙子生，母姓氏蔡。连田150亩，连璧60万，连帛锦40匹，绫60匹，绢100匹，连具四季衣裳。鞋袜30套，花冠首饰金1套，银3套，玉3套。3月初10日草帖。宋祁钰见张县令这么痛快应允婚事，心头狂喜，哪有心思去细看妆殓数目。薛嫂又笑着说：来的路上啊，已经去庙里问了吉，公子和张五娘生辰八字啊，也都阴阳相宜，再登对合适不过了。宋祁钰笑了笑，心里却在想：那叶舟中一遇，连官救了自己性命，就算八字不合，自己也决意要娶连官。薛嫂又说：明日相看呀，原该备2匹绸缎的，防着相不中给女家压惊，但公子既然一心要娶张五娘，我看呀就不必了吧。宋祁钰笑着连连点头说：
1: 不必不必。哎，薛嫂可有纸笔？我这就写草帖子。只是有一项，我家境寒素，并没有什么钱财，不知。
0: 薛嫂笑着摆手打断说：现今新科进士啊，都在卖婚姻，四处比价，向女家呀讨戏桌钱，成了亲呢，男家父母还要继续索要辩手钱。公子是太学上舍魁首，却连一个钱字都没提，连张县令都不敢信呢。公子啊，赶紧写好草帖，明早啊相看后下定帖，这亲事啊就算铁铁的定了。薛嫂急忙去拿来纸笔，宋祁钰写好了草帖子，又央请薛嫂带他去买了2坛好酒，找了家便宜的客栈住了下来，一夜欢喜难眠。第二天一早，宋祁钰刚换好干净蓝衫，薛嫂就已带着个10来岁的小厮来到客栈，帮着提那2坛酒，引着宋祁钰去张县令家。张县令家宅院虽不宏阔，却也十分的惊讶。他们才到门边，便见一男一女2个仆人迎了出来，另有一个小厮急急地奔进堂屋去报信。不久，一位身穿绿锦官服的盛年男子走了出来，身材壮硕，满脸笑意：
2: 张县令，这位就是宋公子。
0: 薛嫂急忙引荐，宋祁钰忙躬身拜礼说：
1: 哦，晚生宋祁钰，拜见张大人。
0: 张县令忙伸手揽住说：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进。
0: 进到中堂，分宾主坐下后，仆人忙上来点茶。张县令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宋祁钰的学业及京中概况后，笑着问道：
1: 不知道宋公子从何处得知小女带字啊？
0: 宋祁钰稍一迟疑，连官私通信件的事当然绝不能说，便笑着答道：
1: 三年前晚生进京途中，在汴河上遭遇匪人，和两位朋友一起落入水中，幸亏张小姐穿之经过，救了晚生一命。
3: 哦，
1: 张县令纳闷说，
3: 三年前？
1: 宋琦忙解释说，
3: 晚生虽被救上船，却未曾和张小姐谋面，只向船主转达了谢意。
1: 张县令愈发的纳闷说，
3: 三年前不才在西蜀任职，小女也随侍左右，后又转到江陵，去年才回到北边，来到这宁陵，莫不是公子认错了？
4: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最好的天气，郭采洁在2012年的那一张给他专辑当中的一首金曲啊，反正个人觉得挺好听的。因为一般情歌，你有没有发现总是写什么晴空？

一首，其实当时我觉得他的那一张给他专辑的同名曲也是非常好听的，由陈珊妮制作的啊。这首歌 没有什么拍摄官方的MV， 也不作为主打来推广，但是很多朋友听完整张专辑之后呢，就发现这首非常轻快的甜蜜的宝藏歌曲，它其实是延续了郭采洁早期的一个标志性的清爽少女的音色，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要听到的是来自张

念之间，莫文蔚和张杰在2015年合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呢是陈凯歌的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听说当年接到这首歌的邀约的时候，身在英国的莫文蔚特意飞回到香港和张杰同棚录音，两个人甚至唱到动情落泪。有意思的是，因为声线这个融合度太高了，莫文蔚自己都说啊，这些段落都分不清是谁的声音。所以这样的一首歌诉说着红尘的世间爱恨浮沉，不过一念之间，两个人同台完整合唱的机会呢，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哈。当然现在呢，很少出现在莫文蔚的巡回演唱会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只是留给了大家一份电影的独特记忆吧。觉得还可以吗？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杜德伟，放一颗心。

的姿态，陈绮贞在2005年的那张华丽的冒险专辑当中的艺术经典了。这也是他里程碑式花的姿态大型演唱会的一个同名主题曲。据说这首歌包括那场演唱会，他本来呢这首歌只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但是他从这首歌当中衍生出来构思出了腐朽、重生、绽放、花的三部曲完整演唱会的主题，用花朵从枯萎到再次盛开，隐喻人的生命与自我成长。整场演唱会的曲目呢，都是依照这样的一个哲学逻辑来编排的，所以这个在当年的华语演唱会的这个策划当中也是显得非常的特别啊。据说当年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三天就卖完了，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去看啊？至少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感觉依然是在讲男女爱情吗？还是在感受着人和命运的相处？就算是经历凋零沉浸，依然保有原有的属于自己的姿态。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家的名字》，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个非常会玩音乐的人，吴克群。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北部湾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5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如果你也听说，就是阿妹的一首歌，如果你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会觉得哎，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创意哈，因为据说也是他自己提出来，想要在画面当中呈现六种不一样的情绪，不同性格的自己，就像是多个分身互相对话，对应歌里内心拉扯的那种状态，用影像去表达歌里纠结复杂的情绪。而最近的这些年，阿妹的一些演唱会，正式曲目呢没有这首歌，但是据说当年在杭州的2025年吧，杭州站的演唱会的时候，当天晚上非常的冷，而阿妹的身体状态呢也是受到影响，唱起这样的一首歌，全场手机的这个星光汇成一个星海的那个画面，万人集体大合唱，很多歌迷当场落泪。可能这样的一首歌对喜欢阿妹的朋友来讲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其中吗？还是说你更期待着接下来要听到

蔷薇萧亚轩的这首歌，据说早年小巨蛋跨年演唱会他唱了这首歌，当时的舞台呢洒落了足足10公斤的黄色红玫瑰的这个花瓣，可以说是花瓣雨吧，还搭配着香氛，实现了色香双重的舞台体验。如果当时你也在场的话，我想记忆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深。在2025年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萧亚轩也是作为重磅嘉宾和选手同台开麦演唱了这首歌。当时一袭蔷薇主题长裙的萧亚轩，算是他受伤康复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完整的演绎。据说喜欢他的朋友都感慨，蔷薇历经风雨依旧绽放，那个画面真的好美。今天晚上希望真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好声音，能够让你觉得很入耳，让你愿意

当年姚若龙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全部都是生活碎片。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这样的一首我喜欢，听梁静茹唱的时候没有撕心裂肺，讲的全部都是平凡细碎的幸福感，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感受到呀。当年其实有很多同学啊，拿这首歌来做告白，甜歌热门的选择也是这首歌，还有包括这首歌的 MV 在郊外取景，那种阳光、草地、公路，还有梁静茹自在漫步的那种简单快乐的少女状态，非常非常的清新。所以今天晚上可能所有的烦恼都会因为这些歌而烟消云散吗？还是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烦恼歌，你会觉得越听越没有烦恼？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1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 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5: 新能源，因为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对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这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这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讲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4: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三十余年的万灵忠神指，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5: 压制供给手段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风量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4: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15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6: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瓦、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有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

0: 观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硬层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1: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0: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1: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0: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1: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1: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2: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1: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3: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1: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

0: 这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1: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2: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除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除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学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3: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个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4: 我觉得第一个问的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3: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2: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5: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2: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5: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3: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2: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洞室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洞室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5: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2: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6: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0: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1: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2: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3: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4: 运行操作组收到，准备往洞内注气。
3: 达到实验压力，停止注气。
5: 啊，18.006，
6: 是不是真好呀？
5: 是不是真好？是不是真好？
7: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洞室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3: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啊，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0: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洞室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洞室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洞室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8: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面是。
9: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这个信心。
0: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9: 在这片荒漠上面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就特别是沙尘暴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像10级11级的大风一刮起来就是冬天蔽日。
10: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0: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10: 玉门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 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0: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11: 通电完成，
7: 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仓的正圆都要和下一仓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的在做。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一到100，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6: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汇集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2.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烟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一台车要闯过多少关隘才敢交到用户手里？
3: 说实话，我们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坎，我心里边也很焦虑。
2: 一项技术要反复攻坚多少回合才能掌握自主核心话语权？
4: 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
2: 一个品牌要跨越多少漫长岁月才担得起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厚重分量？
5: 解放卡车的制造工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70年前，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在这里诞生，
6: 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飞速前进。
2: 如今新智生产力落地生根，这家老牌车企早已长出全新筋骨，产线在更新，人在接力，那份踏踏实实造好车的赤诚从未改变。关于中国一汽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7: 好，侧面碰撞，我们确认一下假人摆放要求，位置看一下，头顶角
8: 确认 OK，
7: OK， 高低
8: 确认 OK，
7: 两腿摆放 OK， 全部符合要求。
2: 这间实验室里，一场侧面碰撞测试即将开始。这里每年要撞毁几百台新车，每一次撞击损失的都是真金白银。但工程师们顾不上心疼车，他们更在意撞击的瞬间，车辆能否守住乘员安全底线。
9: 侧面碰撞实验后，车辆安全检查。
10: 主驾驶座椅侧面气囊正常打开。
7: 打开通过。
10: 主驾驶安全带正常发挥作用。
7: OK， 通过。
9: 非碰撞侧车门是否能够正常打开？
7: 可以正常打开，实验通过。
9: 好。
2: 气囊弹出，安全带锁止，车门顺利开启。普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足够安心，但研发没有及格分。正碰、触碰、追尾，多重工况轮番试炼，传感器每一组数据都卡着严苛红线，只要一项数据失手，整车撞击全部推倒重来。只要对得起安全二字，哪怕撞废再多车也在所不惜。想要把一辆车安全交到用户手里，考场可不止一个。碎石子、大坑、盐水、极寒、高温，这里的烂路品类齐全，新车要在这里持续颠簸打滑跑上几万公里，这相当于用户在真实路上开了几十万公里。 每一公里，工程师都尽心尽力。
8: 刚到哪儿？
11: 刚才在高房坏路行驶，车辆那个有耸动。再一个就是，车速195左右，底板共振，怀疑是选址有问题。
2: 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胡家训的工作就是找茬，车哪儿响了，哪儿松了，哪儿漏了，全记下来。整车每一处缝隙部件都要仔细核验。
8: 啊，刚刚把这个车举起来，看看底盘啥样。OK，
12: 好，
8: 行吧。
12: 没有问题吧？没看出啥问题，没，反正几个管螺丝。
8: 咱再持续观察，继续实验吧。
12: 好的，胡。
8: 哎，把举升记录下来了。
12: 好。
2: 查不出问题根源，就接着测。各类试验路况应有尽有。一条不行就换一条，车没达标，测试就不停。一次次实地调教，只为打磨整车综合表现。放到新能源车上，续航缩水是用户最在意的痛点，给汽车瘦身成为了最优解。当铝合金轻量化空间走到尽头，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把突破口瞄准了密度更低的镁合金。
3: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日新月异了，可以说是日新日异啊，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大的变化。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那我们现在从铝合金到了镁合金，因为镁要比铝轻大概30%左右。
2: 单看减重数据，镁合金堪称完美材料，可真上手加工才知道，这家伙是个火爆性子。加工容易变形，存放还容易腐蚀，脾气极难拿捏，是业内公认的难题。那段时间试制屡屡翻车，做一件废一件，整个研发进度直接卡在原地。
3: 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研发部门嘛，这个研发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一个这个我们设计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关系比较不错，过来问说，那个永修咋样了？你们那批出没出来合格产品？我们也很。

0: 也很焦急啊，也很着急。还有就是看到新闻上，很多这种企业不断的有新产品迭代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很压力也很大。
1: 为了早日把镁合金这种又脆又娇气的材料做成车身筋骨，杨永修团队拆分全流程深挖症结，根源锁定在家具上受力不均，一松就变形，改家具就是眼下最关键的一步。
0: 我设计的是一个十点支撑，原来是我们两个点、三个点，用十个点把这个力就给它分解掉了，均匀掉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加工当中就是加工状态和它的自然状态是一样的，就导致加工完之后合格了，它就卸掉这个甲醛之后，它依旧是合格的。
1: 几个大环节反复调下来，镁合金总算被驯服了。整车减重十几千克，落到用户身上就能多跑出几十公里路程，减掉的是车身多余重量，加码的是一路出行的踏实安心。新质生产力重塑整车制造逻辑，材料轻量化只是一隅，数字算力正在成为整条产线的运转中枢。
2: 这是我们生产调度中心啊，现在屏幕上跳动的就是我们总装车间生产线上实时生产的每一辆车的一个生产进度。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异常啊，不过不用担心啊，现在生产线上的班组他已经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五六分钟就能够解决。
1: 屏幕上一处红色告警，放在过去就是调度员一场手忙脚乱的持久战。
2: 以前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打电话跑现场，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个问题摸透解决。老师傅经常跟我们讲，以前做调度员总是有打不完的电话，填不完的报表，还有跑不完的现场。
1: 老一辈调度员都记得早年的窘境，线上一出故障得来回奔走各个工位，挨个打电话核对，大量时间全耗在路上。碰上多车型混线生产，杂乱报表、零散消息，很容易耽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
2: 那现在呢，我们依托这样的一个一汽云的一个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生产的一个状态，快速的处理异常。
1: 如今上千台车辆，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选配订单，全部收拢在一套云端系统里，故障自动同步，问题定点推送，不用奔走传话，线上就能协同处置。数字系统悄悄扛起了整车制造高效运转的重担。然而产线跑得再顺，也只是造车的上半场，一台车真正交付之后，跑起来静不静，过坎儿颠不颠，坐久了累不累，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之处，才是决定用户给不给好评的关键。
3: 好，开始用户。
4: 开始实验。
5: 潘总，您看这个数据怎么样？
6: 可以，进行下一组测试吧。
5: 好的。
1: 这里没有颠簸路况的直观考验，没有醒目的车身结构，可车门闭合的一瞬，落座车内的三秒钟，整车工艺的优劣一目了然。这就是整车静谧性能，造车行业最难拿捏的隐形软实力。
6: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是国内最大的整车半修正室，大家看到这些尖尖的呀，都是细绳尖皮，所有的声音99%都被它吸掉了，都不会反射回来。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图书馆，背景噪声可以达到40个分贝，深夜的乡村背景噪声大概是30个分贝，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背景噪声可以达到12.9分贝，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这么安静的实验室呢？因为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整车测试数据非常的准确有效，为用户打造开发出优质的 NYH 性能。
1: 如今依托这间行业顶尖的静音试验场地，中国一汽彻底推翻了传统造车的被动整改逻辑，新车还在电脑模型里就把所有震动分析透了，每个零件形状、每处结构刚度

0: 全数字化推演，让驾乘座舱里只剩下音乐声响和家人闲谈的温柔絮语。
1: 从声音到信号，从物理到数字，中国一汽的考场一直在变。当车不再只是机械，而是可编程的智能终端，安全的边界也在被重新改写。
2: 这个33的意思就是当前绘画的安全访问未通过，它那个诊断的那个 ID 就每个空隙对应的那个。
0: 诊断ID是多少的那个表。当天2019年入职中国一汽，他的工作游走在代码和数据流之间，是这支研发队伍里的隐形守门人。他比谁都清楚，防线在变，守门的人得比他变得更快。我参加了中国一汽和南京大学联合的一个工程博士的培养实践项目，目前我已经是博士4年级了。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呢，是一个2+3的一个项目，现在我在一汽进行一个实践的一个阶段。在中国一汽，像他这样边干边读的硕博超过120人，对他来说，读博不是为了离开一线，是为了在代码世界里走得更深。
2: 随着车辆的信息化和网联化的发展，车辆的网络安全也越发的重要。车辆的网络安全主要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车辆的信息安全，通俗点来说就是防护黑客的远程攻击，保证我们车主的驾乘安全；另一个就是车辆的数据安全，就是保护我们车主的个人隐私数据不被泄露，也不被非法利用。
0: 以前的汽车安全边界是车身钢板的厚度，现在的车满身传感器，满屏代码是一台长了轮子的电脑。张天的工作就是在黑客入侵之前，把每一道安全门都锁死。代码筑牢车辆数字防线，可造车的考题还有另一重维度。研发总院首席陆胜利。 想把他设计的车调出另一种性格，能文能武的那种。城市通勤时，他是质感十足的移动会客厅。奔赴山野，他又能翻越坎坷，去往任何心之所向的远方。这台兼顾格调与性能的红旗越野车，就出自陆胜利之手。
3: 年轻时候也开越野车，开的是硬派越野，城市里开的话非常硬，非常不舒服。终于有机会了，要开发一款越野车。当时我就想，怎么能把这款越野车既能在这种烂路里开的比较舒服，又能在城市里开的大家也舒服？
0: 为了把狂野的穿越性能和红旗高端座舱质感融为一体，陆胜利的全部工作。 都能凝练为两个字：找虐。不满足于实验室和试验场内的标准化工况测试，他带着团队奔赴全国各类极端地貌，酷暑沙漠、高海拔荒原、北疆极寒雪原，把车辆扔进人类出行的极限场景里，一遍遍暴力淬炼整车性能。我们在高温环境下，我在沙漠里测试。
3: 我们是为了测试我们整个车的性能，就是是不是开锅，当时去的时候，环境温度都45度了，地表温度60-70度。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穿着非常厚的户外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脚感觉上就火热火热。其中有两个比较白净的小伙，在这座实验待了7天，然后就晒得乌黑乌黑的。
0: 高温炙烤，荒漠历练，极地严寒，这些从极端工况里打磨成型的底盘参数与调教逻辑，从不会局限于单一台车型。所有实战淬炼出的研发准则，全部同步复用在红旗全品类车型的研发体系中。不管是高端商务旗舰、城市家用通勤车，还是全域穿越硬派越野。 红旗全系车型共用同一套造车。

0: 准则。精致内饰是面向用户的门面，严苛底盘标定是藏在车身之下的底气，一表一里全域看齐。如果说红旗承载着用户的自驾与合家出行，那解放便托举着千万从业者奔波谋生的长路。两款车型赛道不同，初心却一脉相承，大家愿意把出行安全、养家生计托付于此，这份信任便是中国一汽70年造车路的起点。把时钟的指针拨回1956年，厂房轰鸣声响彻长春，新中国第一辆自主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它被赋予一个质朴厚重的名字——解放。彼时没有成套自动化设备，无数工匠靠着铁锤扳手，一锤一焊，叩开中国汽车工业的大门。70年过去了，如今第七代解放车已然站上全新舞台。这座工厂早就不再是抡大锤的流水线，而是自动化率行业顶尖的智能车间。
1: 咱们今天整车一共多少生产任务？
2: 今天任务是90。
1: 什么车型比例啊？
2: 今天29台的勾七，其他车型都是勾六 P 车型。
1: 然后今天一定要保证那个入库质量。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车间呢，就是解放目前最先进的总装配车间。我们目前每4.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解放卡车。目前我们的轮胎装配实现了无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扭矩的合格率。同时呢，我们的前威仪表和风窗玻璃都实现了机器人自动化装配，保证了整个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0: 靠着这套高精度智能生产体系，解放卡车不仅国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更远销南非、坦桑尼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驰骋半个多世纪，扛风雨行远路，始终是解放不变的底色。为打通长途货运零排放路径，解放早早布局氢燃料电池重卡，但研发路上横着一道坎儿，核心部件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技术被海外垄断多年。
3: 我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它就是我们的石墨双极板。我们目前这个是600长，在之前我们是400毫米长，是采用外资的厂家进行提供啊。但是我们其实也与外企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啊，问问他们400毫米长啊、0.6毫米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工艺。可是在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一谈到关键技术参数，这个外资厂家根本不告诉你，也是保密。当时心里就憋一股劲儿，就是想把这个技术拿下，必须为咱们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
0: 想要自主研发，第一道难关就是石墨本身。这种材质触感顺滑，却脆得惊人，先天加工难度拉满。
3: 需要将一块600毫米长、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精确地雕刻到0.5毫米厚。那这0.5毫米厚啥概念？你看看它很薄啊，这0.5毫米实际上就是5张纸的厚度，你看我托在手里都是自然变形的。所以说呀，在我们数控加工中呢，它装夹非常难。这个石墨呀，一摸还挺黑，其实它就跟我们家用的铅笔芯差不多，那个特别脆，它具有脆性属性，极易崩边和断裂。
0: 板材薄软，极易扭曲，全程加工不能中断，板面还要预留出供气体循环的细密沟槽结构，
3: 上边有密密麻麻这个微小的流道，我还需要使用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在这上面雕刻出上100条的精密流道。这个流道用于走氢气和氧气，0.3毫米，它实际是我们绣花针直径的1/3。那这么小的一个刀具呢，在加工的过程中耐磨性是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加工的过程中呢，一旦参数不合理，就造成我们整个产品件报废。

0: 有成熟工艺可以借鉴，真空吸附方案，切削数值，刀具行进路线，每一项都要从零试错，上千次试验，上千次重来。团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全面梳理200多项相关专利，检索全网所有公开技术资料，一点点拆解摸索工艺逻辑。
1: 我们从夹具上、刀具上、工艺上、检测上四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不断的迭代优化，我们才摸索出合理的契约参数。
0: 依托这套反复打磨出的工艺方案，石墨双极板的精密加工难题最终被这支团队彻底攻克，最大尺寸、最薄壁厚两项行业纪录
2: 从此打上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烙印。
0: 这份自主突破的底气也稳稳装进每一台氢燃料解放重卡，支撑起长途货运零排放的全新征途。如今中国一汽对自主的布局已延伸至机器人领域，人形、轮臂、四足机器人相继落地，运动关节操作系统全部自研，智能制造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已补齐。仅一年时间，奇异科技便完成飞行器首飞，拿下特许飞行许可。这台被命名为天辇一号的红旗飞行器已具备载人飞行能力，低空出行的蓝图正在铺展。
2: 属于中国一汽的故事依旧在路上。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继续关注日本再军事化的相关内容。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林健指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5: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8月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8月20号在缅甸仰光首映，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余人观影。这部影片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即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缅甸潮州会馆

0: 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此外，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日本防卫预算可能再创新高，如此高额的防卫预算资金从哪里来？日本将会如何使用？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的举动又体现了日本防卫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
1: 达先生您好，说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哈，对自己国民的宣传的方面哈，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单看封面，它非常具有欺骗性，封面采用的是漫画风格，是一点军事色彩都没有，而且日本防卫省还推出了动漫宣传短片，还面向日本全国的小学生哈推出了儿童版的防卫白皮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宣传策略？
2: 首先我们对他觉得怎么呢，这是一套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啊，就是说什么呢，面向低龄化二次元软性军事宣传的策略。你看那个白皮书，以往的我也看啊，它确实今年采用了这种动漫的封面呢，实际它就等于啥呢，淡化了，因为防卫白皮书本身是一个军事属性的白皮书，它设计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以往的刻板的印象，就是哎强硬的冰冷的
1: 哎，这种文件的外壳这种感觉，但是呢，我现在用一种全球，特别是日本青少年，因为动漫日本是动漫这个，还有这个漫画的，本身的创作大国，它也是输出大国，甚至动漫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整个的金额超过了钢铁啊，所以它实际是它国家一个具有优势的一个产业，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 那么他用青少年熟悉的这种动漫形式做曝光包装呢，实际上它是可以掩盖什么呢？就是白皮书你最核心的扩军备战，那么再军事化，所以说它面向少年儿童普及这种我们说叫什么呢？安保的概念和主动这个出击的概念，它的这个目标群体呢，那我想或者它的目的呢，实际它对内，因为现在高市的支持率也开始出现这个走低。
2: 实际它对内呢，它要降低日本社会，尤其是这个年轻群体对高市扩军政策的这个抵触情绪。潜移默化，我重塑这个青少年的什么呢？国家安全保障观，对安全的这种认知。那么呢，实际它可以解构战后多年日本的这个和平主义教育。我们不能说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教育是100%成功的，但是呢，至少日本战后呢，恪守和平宪法，专守防卫。 走过了几十年的这种和平发展和经济高速成长的这种历程，那么呢，我通过这些东西呢，实际我在解构这些东西，那么完成社会层面的什么呢？舆论动员和思想的铺垫。那么对外呢，因为本身日本增强军费也好，你构筑反击能力也好，你是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也好，未来你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也好，还是修改宪法也好，实际。 这些东西从对外的角度来说呢，它是带有攻击性，带有强硬的这种和这个威胁的色彩。那么我把对外宣传用的这种政策说明的白皮书呢，我用一种比较柔和的亚洲各国甚至国际社会又普遍能接受的这种动漫的这种东西形式去包装，那么实际它就可以弱化日本的搞的军事。 这个扩张啊，政策修订啊，制度构建的，就一系列这种什么呢？我们说的僵硬的、攻击性的、强硬的色彩呢，它就可能会弱化这些东西。另外呢，迷惑这个国际社会，那至少让国际社会感觉，哎，日本的这个攻击性没有那么强，日本的很多东西呢，还又还加入了一些文化的一些软性的、软实力的这个元素。所以说，这个已经不是这个简单的这个 宣传包装了，是把防务这个这么重大的议题啊，逐渐向中小学教育的这个场景下沉。那么也就是说，把这个扩军备战、对外事务的这种东西呢，包装成，哎，给人面上看起来是守护未来的美丽叙事、美好叙事。你想，就是如果民众都认为战争没有了那么多血腥和残酷，那民众就很容易接受对外开战。 所以这套软性的这个渲透啊，我个人觉得它实际上比那个你来真刀实枪的发展军备、宣扬你这个武器的威力呢，可能更具迷惑性，也更具隐蔽性，也更具杀伤力。
1: 在这份新版的白。

0: 秘书里边还有一条，就是2027年1月份要开征一个房位特别所得税，是针对个人的哈，有1%的税率，这是否增加了日本民众的负担？日本民众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可能现在大家分析日本问题、研究日本问题的也都能看得出来啊。现在高市内阁执政，现在支持率这个低下呀、啊，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应对通胀和改善民众的福祉民生上不利。整个日本的经济呢，应该说呢，日元空前的这种贬值，所以说经济长期低迷、通胀压力这个持续背景下啊，你在新增个人1%房位特别所得税，就是你等于是从超老百姓要这个经费的裁员，那你肯定这是加重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活负担。你高市众议院选举，你承诺的是对老百姓食品类的啊，我消费税8%我要归零，就是减到零。
0: 嗯，
1: 那么但是你现在呢，实际那个呢没减到零，是减到1%。再别的新增个1%，实际等于减税那个效果2%，等于没实现，这个就引起了些关注福祉民生的这个在野党的不满。所以日本民众呢，就是说不仅要为高市内阁的扩军这个计划呢直接说买单，那么实际来讲，从这个减轻民众应对通胀啊、应对生活压力的负担上呢，实际上那个消费税的折扣也等于是就是效果是存疑问的。所以日本国内的不少民间团体呢，对这个高市的这个增强这个房位特别所得税呢，实际是提出强烈批判的，包括一些在野党啊，也要在9月开始的秋季的这个国会呢，可能也要提出质询吧，批判。
0: 目前呢，日本经济增长疲软，通胀高企，劳动力短缺等挑战呢都非常严峻，但是日本的防卫费确实越来越高，日本防卫费的资金从哪里来？然后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出，军备生产和国防投资能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反哺民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1: 实际这是一套带有什么呢，假设性迷惑性的说法。你军工产业可以带动部分制造业订单，这个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包括你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但军工属于是高投入低民生回报的领域，所以你这个巨额的财政资金大规模流向军备，你必然就要挤压养老了、什么教育了、医疗了等民生领域的整体的财政预算盘了。所以日本政府，你本来把可以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资源，你大规模向军事领域倾斜，而且高市还说我是负责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可以通过增发国债，那么实际这些东西呢，举债和向老百姓借债，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从高市的整体这个征收防卫特别所得税已经看得非常清晰了。所以从长期看呢，政府方面过度膨胀军费，新增防卫税，进一步恶化日本，因为日本的财政状况啊，现在如果说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欠债已经是 G7 国家包括 OECD 国家里面最高的了，这样的 GDP 呢是超过了整个240%。对不对？那已经明显超过了警戒线了。就这么严峻的财政状况，完了你还用从老百姓手里再征税，而且呢那边还以各种旗号还要减税，它其实两相是很矛盾的啊。所以说它这种军备反哺民生呢，更多的说法吧，我觉得还是这种什么呢，政客的这种兑现自己的军备政策的一种奢侈，它现实是给民众实际上要承担更多的税负，那么财政资源呢也更加捉襟见肘，因为它向军事体系倾斜嘛，民生领域、教育领域、科技领域、医疗肯定会受到挤压，这是已经无误的事情。
0: 日本为了发展军工产业哈，它也正在积极的卖武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访问了澳大利亚哈，其中一项议程就是推进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现在不仅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而且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5艘阿5V级二手护卫舰。您怎么看这一单单军火生意的背后的企图？
1: 日本这个4月国会通过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允许出口杀伤武器之后啊，实际日本就有许多个订单的示范的项目出台了，一个是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在日本建造3艘，在澳大利亚建造8艘，一共11艘。另外呢，向菲律宾出口5艘阿5V级的二手护卫舰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表面看好像是单纯的日本四季军工产业，军工产业带动经济的一种商业的军火贸易，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夹杂着很多地缘政治层面的防务。

0: 合作这种多层次的布局。比如
1: 嗯。
0: 说，首先呢，它这个突破战后武器出口束缚，那么日本它就积极推动去二手装备对外输出，像菲律宾转让也好，像澳大利亚，它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呢？我这个原则虽然国会通过了，但日本社会还有民间团体、在野党很多方面是持反对态度的。那么实际他拿这个来讲呢，就是说我来试探。并为这个扫清制度障碍和日本军工产业走向海外市场呢，我要树立一两个标杆，为军工企业树立信心，打造呢日本就防卫装备转移、杀伤性武器出口，让它这种真正落地。那么阿武卫基呢是老旧的，虽然是老旧的，但日方呢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属于啥呢？和菲律宾扩大这个双边防务，利用菲律宾来钳制中国。等等，塞入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地缘层面的考量的这么一个举动。第二个呢，比如说菲律宾也好，澳大利亚也好，那么未来可能还是要向东盟的其他国家，甚至呢还在小泉近期那个访问了澳大利亚。其实不仅仅是落实这个最上级武器出口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要说服新西兰也要买。最上级这个武器的问题，所以说呢，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军火生意背后呢，除了第一点，就是说我要把这个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修订后，我得落地一个实地举措。第二呢，它就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搞这个亚太啊，因为以前日本就提出亚洲版这个北约，小三边。小多边，所以要编织这种亚太也好，整个东亚的这种防务的这个阵营化的小圈子，俱乐部。那么借助舰艇的二手舰的转让，那么借助新军舰的这个联合生产，那么深化和澳大利亚、菲律宾呢这种防务的绑定，因为日本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都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相当于准军事协定啊，还有这个外交防务2+2的这种机制，所以要推动进一步要推动情报共享、联合演练。就是日本自卫队可以携带武器进入菲律宾、进入澳大利亚，那么接着菲律宾在南海进行这个力量投射，搅动这个南海的局势。那么借澳大利亚呢，那么来进一步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钳制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在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利益吧。一旦菲律宾大量列装，比如日本的这个舰艇，澳大利亚进口了日本的军舰，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后续的维修零部件。人员培训最后都会深度依赖日本，等于未来东盟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乃至未来新西兰，有可能它的防务关系呢就被深度捆绑在日本的军工体系。那么将来可能在这个印太地区就会形成美国标准、中国标准、日本标准，甚至俄罗斯标准，那么呢各种的防务装备的竞赛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打造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影响力支点。那你想想，对菲律宾的合作和以前像以 OISA 政府输出安保能力对这个为基础的二手装备，包括免费赠送，那么以这种包括军备出口为敲门砖，那么拓展了同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啊，多国的这种安保输出和安全合作。那么实际这个为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什么呢？你要构筑反击能力，那么你就得构筑域外的这种延伸的战略支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说二手舰也好，新的军舰也好，军火生意这些东西呢，它的性能是有限的，但它释放的地缘政治信号远远要大于这桩军火生意本身的价值。
1: 我们看到哈，日本防卫预算是在节节攀升，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在军事化的动作哈。那您怎么看日本这些动作暴露的军事野心，包括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0: 日本财年的预算近5年看啊，2022年呢才是5.4万亿，明年又申请8.9万亿，有可能超过10万亿。5年防卫费增幅超过了80%。刚才又说增加3个机构，机构大规模扩编，大力发展这个远程进攻武器，向外输出防御装备啊。整个这个打破了 GDP 占比多年战后恪守的不超过1%的这种。惯例啊，应该说呢，整套动作呢，连贯的推进，不断的层层加码，实际是清晰的暴露了日本呢，还是谋求从这个专守防卫，转向可以主动作战，成为能战国家的，应该说在军事化的，他作为军事大国，谋求军事大国的野心吧。实际上，第一个呢，他还是要求彻底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这种束缚，因为战后国际的非军事化安排。 对日本的制度束缚，主要就是合并宪法里面的装守防卫和第九条。那么现在呢，我抛弃装守防卫，正式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这类先发制人的作战能力，实际它等于完成了什么呢？军事角色的这种根本性转型。那么第二呢，我谋求地区军事影响力的扩张。我对内我重塑我这个军事体，对外呢，我通过军援、军售、参加双多边的联合演习，像跟北约深化什么代表处的这种合作。在东南亚大洋洲，我拓展这个就双多边的防务伙伴网络，那么实现军事力量呢域外的这种准确的这种投射，那么这都是他要谋求的目标。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他就是借安全议题啊，推动社会层面的再军事化，也就是说做这个舆论社会动员，通过税收的调整、低龄化的宣传，刚才讲的蓝皮白皮书的低龄化宣传，另外呢，通过各种层面。造势，甚至包括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的造势啊，改造国民的这种对本国的安全、对周边安全的认知，也就是通过营造外部的威胁，通过树立外部的假想敌，通过妖魔化一些国家，为本国呢构建这个军事大国呢，它要构建什么呢？社会信任和民意的这种基础。所以说，你实际上，我们从历史上看啊，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那个去发动侵略啊，带来各种深重的灾难。所以，如今日本的快速再军事化，它已经不仅仅是个内政的问题了，包括东北啊、东亚乃至印太的国家呢，都得保持高度的这个警觉。那么现在呢，我们中国，甚至包括这个朝鲜、俄罗斯、韩国的在野党、民间，包括韩国李在明政府啊，那么都在敦促日本政府呢，正视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应该呢，不要再搞就是修宪扩军的，在军国主义化，或者是谋求新型军国主义路线这个道路呢，应该说呢，来的正是时候。但是呢，制约日本的努力呢，应该说呢，既需要双边的应对，也需要多边的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形成共识。否则的话，日本刚才咱们采访所说的这些啊，就日本呢利用外部的双多边的包括盟友的机制呢，那么在军事化和军国主义道路上的这种暴走呢，应该说呢，也是想让他停止这种暴走。其实国际社会周边国家是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静分享关于侨批的温暖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

0: 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0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2.3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5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阴，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您的关注。提到乔丕，他可不是普通家书，一纸薄薄信笺，一头是闯荡海外的游子，一头是守望故土的家人，心里装着牵挂，也烧着养家的血汗钱，藏着华侨的家国情怀，也写满了侨乡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过去我们总是听说华侨下南洋拼搏奋斗的故事，却很少看见大洋两岸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辛酸与坚守。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乔丕研究专家刘进教授。刘教授实地走访侨乡，整理过数百份珍贵乔丕原始文献，既能读懂乔丕宏大的时代价值，更能够看见书信背后一个个鲜活普通人的命运。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封信可能要走几个月，甚至可能寄丢。那刘教授，在您的研究过程当中

0: 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信件丢失或者是延误而酿成家庭悲剧或造成了终生遗憾的这种真实的故事呢？
1: 信里面我还真没看到，
0: 嗯，
1: 但是在这个相关的文物里面我是看到了。有一年我调研，我们一个民间的朋友，他有一个收集的一本油印的一个资料，是我们新中国1950年代初期调查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些户口的，
0: 嗯，
1: 绝大部分都是侨眷嘛，户主就是这家的女主人，
0: 嗯，
1: 那其他的人里面，比如说丈夫啊、儿子啊，什么人出国了，那里面看的我就确实很心酸，就是有的人出去以后没见过一封信，没见过一块钱回来，就没有下文了。
0: 哦，
1: 啊，这就是人间惨剧了。如果有信的话，说明他还有联络，对吧？
0: 对，
1: 我是在做台山银杏博物馆的时候，我做了一张，可能别人没注意，但是我看到那个我就非常震撼。有些人发财了，建了大房子了，改善了生活了，但是相当相当一批人可能是连命都丢了，流落到海外再也回不来了，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也很佩服我们侨乡人，就是他知道是九死一生，千难万险，但是为了改善生活，他勇于还是要出国，我觉得就是华侨精神，令我很感佩。
0: 嗯，那在那样的一个哈就没有现代邮政和银行的年代，侨批呢完全是靠水客呀，像批局这样的啊一些方式来传递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就让您印象深刻的关于某一个水客的传奇故事，就他们是如何去守护这样的一些银和信，甚至是用生命去守护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有吗？
1: 当时的侨刊里面就是有一个水客，
0: 嗯，
1: 我们这个地区也叫他巡城马，他有一次从香港澳门带钱回来是被土匪抢劫了，
0: 嗯，
1: 抢劫了以后他就拼命搏斗，就保护这些侨批，
0: 嗯，
1: 确实是很勇敢。我看到的一个就是报刊上记载的这么样一个故事。
0: 嗯，那我们也是看到的文献哈，大多都是从海外寄回来的，留在家乡的妻子呀、父母呀写的这个回批非常的少见。那在您经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回批里，就有没有哪一封让您特别感慨？
1: 嗯，实际上呢，我见的回批还真不少，就是华侨把这个书信是非常非常看重。
0: 嗯，
1: 父母啊、亲人写出去的信，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了。
0: 哦。
1: 就归到一起了。
0: 嗯，
1: 我们这次整理出版《广东侨批文献大系》，
0: 嗯，
1: 我整理了290多封书信，
0: 嗯，
1: 大概有一多半是写出去被他儿子亲人带回来了，
0: 这种回批啊。
1: 我们实际上是整理了500多份，都是写出去的，都被带回来了。比如写出去的信里面，我整理了姓谭的那个父亲，他没有证据他是曾经出过国，但是我感觉呢，他对国外非常了解。
0: 嗯，
1: 他经常写信指导儿子该做什么。另外一个呢，他写出去干啥呢？因为在清末嘛，华侨挣了点钱，他想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就要建新村。
0: 嗯，
1: 他就经常探讨我在哪哪买地建房子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他探讨这些东西比较多。另外探讨什么呢？家里的孩子还比较多，还是想出去打工，
0: 嗯，
1: 用什么方法能到加拿大，能到美国，探讨这些事情。实际上你从写来的信能看出来他写出去的信写了什么，你从写出去的信也能看到写回来的信他探讨什么话题，都是一去一回都互相有个回应。
0: 嗯，那这个汇款的货币哈也是五花八门，像美元、英镑，还有荷兰盾、港币等等都有。在当年的那个侨乡，就一个普通的阿嬷收到这样的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钱，他们怎么去兑换和生活呢？这其中也能够读懂当时的就世界货币流向吗？
1: 其实社会就是个大学校，华侨到了国外也是个大学校。
0: 嗯，
1: 这些侨眷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很快去学会了。我看到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藏的一个照片，
0: 嗯，
1: 1849年淘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在加州建立了，它叫 bank， 叫银行，实际上就是小银号。
0: 嗯，
1: 他收了这些东西，他们把钱带回来，他要了解国外的制度啊、环境啊，他在学习啊。我整理的书信1888年，这是最早的一封书信，他已经从美国的银行买支票寄到香港寄钱的， 所以这些华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学习能力很强的。那家乡的这些兑换他实际上是都掌握了，比如说他把钱寄回来了以后，家乡的那些银号就可以给他兑换成可以使用的本国的货币，或者是在香港兑换了以后送到家乡，就是家乡的那些经手侨批的那些商店呀，那些商号啊，那些银号，他都是懂兑换的，而且华侨也知道汇率怎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寄钱，我们收益多一点。他在信里面经常交代说，现在这个汇水不好，我暂时不汇钱了，等这个情况好转了我再汇款。因为他们挣钱不容易，他肯定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所以侨眷跟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他自然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了。不要想当然就觉着是他们不懂，他们很懂，反而时代过去了以后，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历史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了解他当年是怎么运转的，这个货币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有一次我看见博物馆的那些各种货币，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滨下武志，他不是研究这个东亚金融的吗？研究汇丰银行的，我问他，他也不懂啊。
0: 那就像电影当中的阿嬷哈，其实现实侨批里的贤内助们，他们在家乡撑起了一个家。那通过解读侨批，您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就这些留守家园的侨乡女性，她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她们的隐忍和力量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实际上，这些女性，中国的女性确实是很伟大。她很能够忍耐。丈夫出国了以后，她几十年、十几年回不来，她独自撑持这个家庭的一个事务。所以的话，这些侨乡的女性啊，她实际上一生过得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有一位老师是开平人，他是本地人，他采访过国外的华侨，也采访过我们这些老太太。前若干年他们还在世的时候，那一谈到伤心处的时候，他们是泪流满面，不堪回首。因为丈夫不在身边，那周围的各种关系他要处理，他承受了多大的委屈和压力。但是他们很坚韧，接过丈夫手中的担子，把孩子培养成人，把公公婆婆养老送终。所以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对母亲那么尊重，为什么国际上都先有个母亲节，母亲节比父亲节要重要多了，因为在家庭里面母亲贡献还是最大的。
0: 是的，那除此呢，其实也有很多普通的侨批哈，在日常叙事中自然都谈及到了国家大事。像菲律宾华侨李森景，他自己很拮据，却依然乐于承担每个月都要支出法币大约7元的站费。这个呢，每个月的持续捐出并不是一次性的捐款，这对于一个普通的海外打工人来说，这要从养家生活费里面硬挤出来一笔钱。当时国内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10几元法币，所以说每个月拿出7块钱来支援祖国抗战，这个负担并不轻的哈。那当您在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一种在自己小家和危难大国之间做出选择的信件的时候，您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1: 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有些信我是感动的，心里在流泪，确确实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这些华侨他不是说有钱有闲，他们很多都是过得很困难。我经常讲，举个例子，比如说1932年，就是128事变以后，有一个美洲的华侨，他叫黄池邦，他在钢笔写了2页，第一页他写那个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啊，那白人纷纷失业，华人更是不知道明天的饭辙从哪里来找。但是第二页提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哇，他整个密密麻麻一页，那个慷慨激昂，那个是同仇敌忾，那个是爱国情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就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对妻子必然无力离也，首先放下一切，我们都要为国家要捐款，要救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信里面有一句话叫有国方可言家。另外还有一份信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1959年有个台山人在国外叫徐满大， 我们看他的东西，他是193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他家里比较穷，征税的

0: 时候，在加强交钱的时候，他都要欠款的。但是59年，他那个时候他心脏不好，但是他写回来的信给他的三个子女，当时中国比较困难嘛，他说那困难，所有的中国人都困难，中国的年轻人一定要奋起，一定要努力。他写了5000多字，一半以上讲的是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为我们自己国家做贡献。然后他最后还说，我寄予中华青年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想，这个人身体都不好了，他自己风烛残年，他对家乡子女是这么个教育法。我当时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懂。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您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刘教授，张国雄教授也是提到过一封1944年美国华侨周瑞碧从欧洲战场寄回开平的一个家书，那里面呢，甚至是预测了二战和中日和平的走向。就是普通华侨在信里面描述这样的一些国际大新闻的时候，在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侨乡会引起怎样的反应？会轰动吗？
0: 我把侨乡定义为中国最早全球化与世界发生关联的乡村地区，所以海外的一举一动对侨乡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侨批里面会说一些国际新闻，比如说1936年一个澳洲的华侨姓邝的，他给儿子，那30年2月嘛，西安事变还没爆发，全面抗战还没爆发，他预测到世界大战在我们远东，中国必然是主战场。他寄钱回来的时候，他要储备物资嘛，粮食啊这些东西，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钱汇不回来，他们就没有生存的一个来源了嘛。但是这个华侨看起来他分析国际形势，他字还写得很漂亮。那全面抗战爆发还有1年半，他能意识到世界大战在远东会爆发，中国是主战场，那我们现在才有这个认识啊，中国是世界大战的一个东方主战场呢。你看他在国外的有些先进的华侨分子，他是关注时事，是研究世界形势的，所以他了解这个事。那么他们除了侨批谈国家大事相对比较少，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呢？实际上他会把国外的一些报纸寄回来给亲人看。当然他在侨批里面也会让家乡的新闻给他寄出去。另外呢，这个侨乡还办了一个叫集体家书，叫侨刊。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几期，或者一个月一期的那个刊物，就是在侨乡和海外之间传播的那个杂志。那上面的文章才能够体现华侨对国家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因为具体的文章它就会更全面。所以我认为侨批里面的对国际形势的描写跟那个侨刊里面相互映照，就能看到这个华侨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2: 是的，包括1931年旅美华侨汤舍矮在信中说，他要努力学电学机械，为的就是要增进祖国人才。你看这样的一个在餐馆做工的年轻人在面对家庭贫困的同时还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就您当时读到这样的一封信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份信确实是写得很长，他给他母亲写的。因为他的餐馆打工，他就是没有出路，挣不了多少钱，而且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是比较贫困。他在美国，实际上这个时候很多华侨子弟都开始在美国读书了。他一定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信息，所以刺激到他，他还是要去学专门的电学和机械。一方面可以是自己致富，另一方面还可以复国，让我们中国跟世界并驾齐驱。这样一个抱负就是梁启超说的少年中国说嘛。我当时的感受，我自己觉着在民族危难关头，在华侨当中，在留学生当中，还是我们国内有志青年当中，都激发出了振兴中华这样一个抱负。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这样一个爱国情怀嘛，就在民族危难关头就把他们这个从他的血液里面激发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华侨

0: 而这群体的这个写照，也是整个中国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气象。
1: 嗯，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哈，从早期的银杏到定名为乔批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流变，和信中常常出现的唐人自称，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海外华侨对自身身份认同和对祖国感情的一个变化？您觉得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呢？
0: 我觉得银杏到乔批吧，大家看给阿嬷的这个情书里面，泰国呢就叫银杏菊嘛。这次我到潮汕侨批文物馆去看，汕头侨批文物看，泰国的大部分就叫银杏。银杏侨批是1930年的出现，因为东南亚叫侨批的这个称呼比较多，它就统一定为侨批。从银杏到侨批，就说明我们华侨心心念念的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这个有了实实在在的一步，中国独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侨批还是银杏这个称呼，我们国家统一了，执政党执政有力，所以这个称呼在国民党时期提出了，但是没有广泛推广。而到了我们新中国时期，一声令下，整个都叫侨批了，就说明我们执政能力强了。这也是海外华侨在侨批中希望能够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政令统一。另外呢，唐人是这样，我看这个侨批或者研究华侨的时候，我们无论是福建的、广东的、梅州、潮州，还有广府地区的、海南的，他出去了以后很独特，他都把自己叫唐人，他回国叫他回唐山，说中国话叫他唐话。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因为唐代是中国在世界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繁荣的那个时期嘛，所以近代因为中国衰落了，虽然到外面去谋生，但是在文化上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自信，对吧？我们是唐人，我们是唐文化，这里面表现了我们的华侨华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坚定的一个自信。那么这一次呢，因为这个电影火了以后，让整个中国人都知道，哦，华侨在信里面称自己的国家是唐，自己家乡都叫唐啊，自己是唐人，不仅仅他们只知道一个唐人街，哎，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现在都在挖掘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定文化自信嘛。那我们的广大华侨就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呀。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啊，其实中国人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气象，他是对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比如说他们出去了以后，就希望自己的子女一定是不要忘了中国的根，要把中文、中国话要传承下去。每个人心心念念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小批里面也会看到这样。那有些华侨就说，我在外面现在学西文，最后我还是要回到我自己国家，把唐话也学好。我看了一份侨批，他就是这么讲的。所以唐这个称呼啊，这是一种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表现，而且是非常自觉的这样一个表现。没有人教他，政府也没有说你要说你自己是唐人，他们是自发的，自发的约定俗成的。
1: 那在武夷大学哈，就最近举办的国内首场侨批与区域国别交叉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学者提到，西方研究国与国关系的这个，往往呢都是只看官方冷冰冰的政治档案，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手里呢，却有几十万封带有体温的民间侨批。这种自上而下的民间叙事，在国际交流和理解当中，您觉得就能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东方人文底色的这样的一个新视角，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角？
0: 我自觉着吧，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其实人类它是有共性的，比如说对爱、对家庭这些方面啊，它其实有一些共性。所以的话呢，乔批吧，如果拿到国际学术界啊，除了研究华人华侨的我们中国自己研究的圈子之外，如果要让世界其他的族裔、其他国家民族的学者民间他了解我们侨批的话，实际上就要 拿到一个国际的学术舞台上讨论这个事情。因为在国际上呢，像我们的侨批，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国际移民书信。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它也有研究国际移民书信的这样一些学术会议机构。2013年，在侨批申请成功之后，武夷大学牵头与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办过2次国际移民书信研讨会。那么在这次会上呢，我们确实比较了一下中国的国际移民书信跟西方的国际移民书信相比较的话，我们跟他们确实因为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不同，书信表现的内容确实是差异还是比较大。大在哪里呢？比如说波兰移民、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啊，他整个是家庭移民。他这个通信就是情侣之间的一些情感的流露，而西方学者发现，我们中国研究的这个侨批，它不光是谈夫妻之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情感，他还谈到家乡的事、国家的事，他们就感觉到很惊讶。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当时国外排华，我们的华侨不能整个家族移民之外，当时的历史背景，家庭是分离的嘛，所以我们的那个华侨，他是对国家家乡的事务是比较关心，因为家乡还有他的父母，有他的妻儿，有他的亲人，对吧？这个时候呢，他的书信反而把自己的一些小我的情感就放到比较次要的位置，而是谈论到整个集体的一个家族啊，家庭的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是不是在文化上也有一个情况，就是西方它还是讲究近代，它的资本主义讲究个人主义，我们还是讲究集体主义。你这个人是不但是你自己，还是家庭中的丈夫，对吧？父亲、儿子，你还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还是个村落中的一员，对吧？那你出国了以后，你是不是还对这些人？这些家庭、家族和组织有义务呢？显然，我们的侨批发现，他们对这些人、这些组织是负有很大的一个义务啊。他本人也是认可的，也愿意为此这个付出。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场侨批去国别交流学术研讨会吧，我们也就是谈论到了这样一个现象。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侨批里的故事，期待下期全景南海时间和你继续分享。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教授，谢谢刘教授，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

0: 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1: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 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

0: 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1: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 从1932年夏季开始

0: 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1: 日军在1932、19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月河的预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1: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就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

0: 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0: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1: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这个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0: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 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许，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

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3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阴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这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二十九斤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二十九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近一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级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以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 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二十九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异常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

0: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三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三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2: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3: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

0: 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种扩大这个战事。
1: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2: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1: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3: 29军是西北军，29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1: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3: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你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要扩大战争。
1: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 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

0: 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就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至此中国早稻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1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日前，中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中国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

0: 记者21号 从中国商务部获悉，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 2014年7月生效实施， 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 中瑞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 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记者2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 8月下旬至9月中旬， 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中国新疆和田举行中阿列英顿排2026空军联合训练， 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 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2: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3: 大海变得更加静静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4: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5: 这里孕育生命， 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 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它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地氧化成红色， 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 可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以后为第七类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衍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呢，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 牢牢地扎于淤泥当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这样呢使得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呢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 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2: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 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 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
1: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 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 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 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 2025年6月， 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边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2: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
2: 增加，其中物种总数增加2.4倍，林鸟种类逐年递增，鹭鸟、恒鹬类、椋鸟等鸟类数量显著增加。那下潭尾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防风消浪等生态功能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 4.3吨二氧化碳，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 还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碳中和林。
2: 我们刚才提到，下潭尾红树林种植面积达85公顷，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屏障，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作为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它在科普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如何呢？
1: 下潭尾红树林经常

0: 更漂亮，更蓝，更闪。
1: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2: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4: 如今沿着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开阔的滩涂上忙碌着觅食的鹭鸟。这片海上森林固然郁郁葱葱，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间有意保留了大片裸露的滩涂和蜿蜒的水道。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滩涂都种满红树呢？这种留白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态考量？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以及下潭尾的生态试验积累了哪些可复制推广的厦门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杨教授您好，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什么有大片的面积都是滩涂而没有种上红树呢？
6: 好，那刚才我们从红树林里面走到滩涂上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滩涂有这么大面积不种红树林？其实这正是我们下潭尾红树林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学的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有保留了滩涂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潭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潭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得非常快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啰嗦一点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被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角美村就前面的非常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那个莫兰蒂台风。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农田堤岸海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5: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6: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

0: 包括一些冰螺呀，包括一些蛤类哈，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啊。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这个整个下南尾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物种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另外呢，从鸟类来说，鸟类以前我们下南尾是主要是以这个水鸟为主的，那有了红树林的之后呢，部分的林鸟、林子的鸟啊，它也到红树林里来了，所以从鸟类这种类它也有一个增加啊。所以我说从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有了红树林之后，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实际上它的物种的多样性是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丰富的。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4: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0: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是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说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后，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这个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它管理这个的时候，它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是他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就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啊，早期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啊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森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 SEE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森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了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的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氛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 吃饭啊，或者饭吃吧，啊，那因为下滩尾修复完了之后，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啊，这些年呢，包括最近这样，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到这里来进行个红树林的植树活动，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下滩尾红树林进行研学的人数，你看现在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了15万人，啊，15万人次吧，啊，应该这样讲。应该举办了一些研学活动的场次可以达到500场，所以这个你看平均你算一下，可能就每周都有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滩尾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滩尾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着红树林知识，保护红树林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啊，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红树林，在没有红树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滩尾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要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他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滩尾来做宣传，啊，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下滩尾红树林管理的啊这个方面来了。
4: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厦门其实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从厦大开始到3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看厦门市的我们讲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因为他们在把红树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红树林认知是在朝鲜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红树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红树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啊，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红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1: 变得干干净净的，
5: 更漂亮，更蓝，更闪。
6: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8: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 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3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阴不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家人、伴侣、朋友、同事往往呢是我们平淡生活里最坚实的依靠，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包容和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发现会流露出坏情绪，疏于珍惜和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包容。那么善待身边人啊，不是刻意的客套，而是藏在日常琐碎里珍贵的人生修行。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善待你的身边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创业人笑天。哎，笑天你好。
1: 笑天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节目开始还是让我们来先想一想啊，是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算上真正意义上的善待身边人，大家都是怎么定义的呢？那我先说啊，我觉得善待身边人啊，经过我的一系列的体会和经历吧，我觉得好像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能够真正的切实的帮助到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善待身边人。因为以前呢，我也会有误区，比如说我会把我自认为好的东西去和别人分享也好，或者是给予他们也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发现事与愿违啊，就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就好像你跟别人说一个笑话，你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玩，也许在不同人眼里还不一定觉得那是一个笑点。所以我觉得好像善待身边人是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啊，考虑他的需要，哎，这才是实实在在给出的你的哪一份善待。
1: 小倩这个理解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有一种冷叫做你的妈妈觉得你冷，但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冷，反而有点热，
0: 这还挺贴切的，
1: 就是对，
0: 确实，
1: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0: 嗯，就是我们送出的也是一份关心，对吧？我觉得你冷，那我还是关心你的，但是呢，这个确实不是
1: 你需要的，
0: 哎，对，很典型的例子。哎，那笑天呢？
1: 嗯。
2: 这个首先我们得先看什么叫身边人啊，身边人我觉得无外乎就是亲朋好友这些人，对吧？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些是可能是我们亲情之间的，有些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同事，这也是身边人。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我觉得是站在一个平等和互相理解的角度上去看待。就像您刚才说过的，就是说什么是善待，你觉得对他可能是一个好，可能在他那儿可能不是那么受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尊重彼此的有这么一个边界感的基础之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善待。
0: 对，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哈。嗯，
1: 对，刚才笑天提出一个说什么叫身边人，哎，我刚才思考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身边人的话，我觉得是在我的心里，他跟我的距离是很近的。
0: 哎，你看，这个确实每个人
1: 物理距离上很远。
0: 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1: 嗯，
0: 这也让我想到，有的人就说身边人包不包括同事？我们说身边人，一般一提到身边这个概念，觉得是跟自己比较近的，就像
1: 对经常接触的。
0: 哎，我跟我心理距离近，我见不到他，我微信。天天跟他聊天，他不也是我身边人吗？是不是？有人就提出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的相处的时间都比
1: 更
0: 家人对都多，所以你说这个身边人可能同事更像自己的身边人一样，
2: 对对对，
1: 而且交流的也非常多，
0: 对，
1: 跟同事来说，
0: 所以说这个身边人的概念可能真的就是跟我们生活
1: 你不会把它转变成如何善待同事吧？
0: 反正同事我现在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如何善待同事？
0: 对，为什么要给这个稍微做一个定义？因为我觉得那你对不同的身边人肯定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说隔着屏幕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可能两个人这种文字上可以去措辞，可以去想的比较仔细，哎，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善待。那你面对面的或者身边的同事，那么可能你们两个人怎么相处的合拍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磨合和善待哈。
1: 哎，对，那其实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先就是也跟听众朋友们把这个话题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身边人是指跟你这个心理距离或者经常交流的这么一群人。
0: 对对
1: 对，要不然我们身边的人太多了，出现的各种种类的人都有，对吧？
0: 对，那如果把这个定义就是说跟自己接触多的哈这类人算我们身边人的话，哎，那我觉得就更需要善待，因为这就是你生活的内容啊，是吧？你每一天都要和这些人去打交道，有精神上的这种交流。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呀，这种情感呢，或者生活方方面面吧，很多事情哈都是有影响的。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常常发现，我们对于比较陌生的人初次接触，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外人吧，是相对容易客气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会发现啊，对自己亲近的人呢，会表现得有点苛刻。首先，两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分析下原因。
1: 首先我觉得对外人比较客气，那可能说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理解的，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不经常接触，心里的距离自然而然没有那么近，那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人，在不了解的这个情况下，我可能怕我的一言一行不太合适的会冒犯到他，那在怕冒犯到别人的前提下，我肯定会尽量保持一种客气的状态。
0: 对，我觉得好像会更加遵守这种社交的礼节。
1: 对，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0: 对，就是自己这根神经哈会绷得更紧一点。那笑天呢？
2: 我其实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其实我就是冷静下来，我们在想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这个亲人呢，有一种安全上的安全感上的错觉，就是有一种情绪的安全出口，你就觉着他是你很亲的人，你对他没必要太客气，就所谓的客人的客气，因为他是亲人嘛，亲人和客人在这里边就是区分一下。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对身边人往往会放下这种对外人所需要维持的那种社交的那种面具，那么在亲密关系里边，你有的时候会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释放出来，然后呢错误的认知亲人会包容我的全部。当然这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啊，就是因为他是你的身边人，然后你会觉着你跟他很亲，没必要那么客气，往往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会比对不那么熟的外人来说呢就没有那么客气，或要求会更高一些，你对他的期望值就会高一些，往往这个时候在你和他之间产生了冲突，他没有达到你的那个期望值时，你往往就会有很强的不满，然后很容易把负面情绪全部一股脑的释放出来。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小事儿，就为这个小事儿就给我妈释放了这么一通。
0: 反正生活当中这种小摩擦我觉得也是挺多的啊。就像笑天说的，这是源自于一种安全感，就出发点可能是一种近距离的哈，一种信任，但是它确实客观上造成这种摩擦了。那所以两位最容易向身边人释放的负面情绪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跟比较亲近的人讲了我今天的一段不好的经历啊，或者我跟别人产生了一些局语，但我跟他倾诉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我自己是有理的，我希望他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对，共情我。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旁观者还是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嘛，所以他可能会讲出这个事实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啊，哪一方感觉就要承受更多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分析的状态，就是在情感上完全没有偏向我的时候，那我就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要出来。
0: 这个好像是啊，就有的时候我
1: 就感觉我还没有表达我自己的委屈呢，然后我亲近的人也没有站在我身边，经过这一番讨论好像我又多了一个负面情绪
0: 没有被理解的负面情绪。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因为我们一般跟身边人去倾诉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情绪走在前面先被理解哈，然后哪怕你之后再给我讲道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吧，然后之后也许反思一下觉得其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当时可能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接受，
1: 但是在那一刻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情绪要被人接住是最重要的。你先把我的情绪接住了，等我缓一缓，我可能会自己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
0: 因为我们不会把轻易把自己的负能量负面情绪向不是身边人不熟的人去倾诉，对吧？因为我们有期待。那所以在反向的说，就是我们收起了这种负面情绪的话，那么对身边人你会有的时候啊，就是产生那种妥协迁就，甚至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底线，为了和身边人来保护好这种好的和谐的关系。两位有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1: 也有过。就比如说我跟我妈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啊，经常就一些事情，只要一打视频电话肯定会要吵架，就产生分歧。
0: 是你和阿姨比较习惯的一种。
1: 后来我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故意保持这个距离，就是不频繁的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在微信上说。要不然这个吵架吵多了确实也是伤感情的。而且就在我和我爸妈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这种前提下。
0: 对。
1: 所以我也尽量的不要伤害彼此。会有这种，但是

0: 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不对呀、啊，他是你最亲近的人啊。
1: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和谐的就是相处哈、嗯、啊，这里边有个磨合，那孝天怎么处理的？
2: 是这样，首先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能一味的迁就妥协，因为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底线，然后无限制的迁就他，这个不叫善待，这就是内耗了，他就会憋出内伤来。然后呢，但是呢，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换位去思考，善待呢是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不能够一味的迁就，因为你没有了自己，你往往这种委屈你没有地方去释放，然后你一味的向内的这种内耗会最后伤自己伤得很重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的流动，不能说总是有一方的退让，一方的妥协和迁就。
1: 对，我觉得孝天说这个特别好，就是相互的流动，就这个情绪不能是只压在一方的。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就说，有一阵儿就是他经常忽略，最开始他是忽略他老婆的这个感受，他妻子啊其实很包容他的，嗯，他慢慢的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但是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老婆的这个情绪会反扑。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夫妻之间，可能朋友之间或者是亲人之间哈，其他亲人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像孝天说的，那你一味的迁就和压抑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内耗，但是这种内耗呢积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是伤人伤己的，就不光伤害自己，有可能你的情绪终将有一天你会爆发出来，人都不可能无限的向内去压抑自己。
0: 对，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始终是要力求达到一个平衡的点。
1: 哎，对，像孝天说要流动起来哈，你也能包容我，我也能包容你，彼此之间能够找到一种平衡。
0: 嗯，
1: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自我生活和陪伴身边人的时间？哎，有没有两位有没有分身乏术的时候？就是细想一下，节目最开始有这种对身边人的定义，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边人还不少。有的时候亲近的同事算，然后家里亲人算，朋友算。那么在我们有时候日子特别繁忙的时候，身边人呢又需要你的陪伴的时候，两位有没有就这种时间上有点忙不过来啊，有点顾及不到身边人的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客观上时间上应该不至于忙到安排不过来，主要还是精力上，就有的时候你忙完一天了，确实有那么两三个小时是有空的，跟家里视频啊，打电话聊聊天，但是你没有精力。
1: 对，
0: 你可能这两三个小时想完全拿来放松一下呀，
1: 哎，独处一下，
0: 对，独处一下，刷个短视频什么的放松一下，你说你要再打电话又是说两三个小时，都可能很晚了。我爸妈经常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在晚上快睡觉之前讲那么多话，到时候精神头又上来睡不着，
1: 不好休息。
0: 对对对，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1: 对，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我妈就是一个情绪比较直接的人，我就在我累忙的时候特别怕他一下发过来50多秒好几条那种语音，
0: 全部转文字。
1: 对，不是转文字，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准，然后还是在还是得听
2: 一遍。
1: 对，其实也不光是父母是吧。
0: 那你这个有跟阿姨沟通过吗？
1: 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
0: 他
1: 的这种表达方式。对对，就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会给我造成一点小小的困扰，但是后来我还是会努力的去回应啊。但就像月月说的，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时间的事儿，是精力的事儿。跟朋友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对方兴致勃勃来找你，但是刚好你思想上或者状态上沉浸在另外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对，这个我的经验很多，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周末嘛，安排这周末，比如说在这周一的时候安排说，哎，王月，周六日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吗？哎，我说可以啊，
1: 哎，
0: 没问题。
1: 刚开始都是答应的，
0: 到周五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太累了，就想宅在家里啊，这种情况特别多。
1: 对，哎，那所以呢，孝天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会牺牲自己的时间，还是婉转的或者干脆的拒绝来保护自己的这个精力时间？
2: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就是为了能够尽量多的让自己的生活、事业、家庭，然后和亲人之间的这种陪伴的相对多一些，所以我才选择了这种，就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守着这个小院，陪着孩子在这边陪读，又在这个小院里边创造我们的价值，然后能够产生收益。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时间上不是问题，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陪伴也好，然后平衡时间这块来说，相对还好一些。但是我觉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办法做到说事业和家庭时间上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么如果时间上不够量，那么我们就注重一个质量，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两个小时或者大段的时间陪伴，那么你有这个时间陪伴的时候，就把这个陪伴的质量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如果说物理上不能在身边陪伴，那么我们在线要把这个情绪价值提供足。
1: 哎，肖天给这个思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怎么陪伴？我们要想一下，就是陪伴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你给到的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吧？充分考虑到对方的需要，要给他提供这种陪伴的满足，那么同时呢，也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也像月月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在自己之前觉得可以去，比如说赴一场这个聚会啊，或者是陪伴朋友的时候，痛快答应了，但是后来自己累了呢，又没有执行下去，那肯定会给朋友造成失望。
0: 最懊恼的是，是有的时候这个提议还是你发起的，
1: 对对，都有这种，哎，所以这个就不太好了，是吧？所以怎么是能够给到位的陪伴，以及怎么是高质量的陪伴，有的时候都不是时间的事儿哈。可能一句暖心的话是别人需要的一份雪中送炭，别人就觉得这个陪伴啊，或者是他所感受到的这种温暖，是他所非常需要的，那可能这个就比较质量比较高了哈，也许都不用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去纠结啊，或者是付出自己大量的精力。对，所以说呢，总结下来哈，两位觉得和身边人的这种相处啊，是语言的包容更重要，还是行动的付出，还是情绪的包容？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啊，是善待身边人效果比较明显的非常好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举例来说说啊。
0: 我觉得还是平衡吧。就是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语言包容对我是更有帮助的，就可能情绪你把我接住了，我觉得你对我特好，就这种。但是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啊，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一个人说什么不是那么重要，要看他的行动。
1: 对，
0: 这个就会影响你。我觉得我是被这个外界这种声音影响的，然后去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付出的，到底是怎么行动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像我说的，身边人有的时候物理距离上是很远的，他手没有那么长能够帮助到你，行动上那确实是不足的，那你只能依托于他的语言表达，就事实就摆在那里，你只能看他语言上能接住你多少情绪。
1: 对，所以说三方面或者这几个方面都有。
0: 对，
1: 对，就是看能给出什么，或者是对方接受哪种可能对他来说更好。
0: 但我觉得单就这个问题来说，那行动付出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
1: 还是要看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力哈。
0: 对，
1: 那啸天呢？
2: 我讲个实在的啊，其实我就是这个语言呢是一种安抚，行动是落地。那么提供情绪价值，你当然你可以说我用好听话，然后我用语言去安抚到你，但实际上这个好听话漂亮话我们往往经常会当笑话去讲，哎，这个很多人都会说漂亮话，但具体干事儿可能他就不行。所以就特别是现在啊，上了年纪40岁以后啊，我就觉着来点实际的更重要。我觉得行动落地比你这个语言说漂亮话，比你在电话里煲电话粥，往往就是它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两性之间啊，就有时候打电话说，哎，我这个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难受，他给你讲了一晚上，其实无非就是赚钱啊、事业、人际关系这样，但他都不如一行动。这行动有可能是，哎，啥也别说，突然坐飞机我就来了，对吧？啥也别说了，这个钱给你支持到位。你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如果说行动到位，很多问题完全就解决了。我宁可接受别人可能不太会说，但他很会做，他把这个真正物理上的东西给我弥补到了，他可能很解决问题。那么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不太会说，或者说我的时间很忙不允许，我人到不了，但我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我觉得这种更实际一些。
0: 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我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平衡。就比如说最近我看了一个情景喜剧，然后他演的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羞于表达，可能都落实在行动上了。但是往往父母和孩子之间他还是会有一个情感的这个突破口，什么时候我要表达一下子，比如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比如说儿子女儿你真棒，什么什么这样的夸奖，这样的赞美，就是有的时候语言还是不能落下的，我觉得。
1: 语言可能他更加的能体现出那种情感的流动。
0: 对，可能有的孩子在回顾起来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夸过自己，对吧？但是行动上都给足了啊，爱、包容、理解什么都有， 但是这个就是没夸过我。
1: 他所以他在情绪上必须需要的。
0: 对对，
2: 每个人的缺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
0: 嗯，所以还是要平衡，平衡是最难的艺术。
1: 对对，不过两位最开始也是强调了这种行动付出，它是实打实的哈，这个肯定是个根基。就你说再多漂亮的话，那你一点行动没有，这好像也不对。可能对我来讲，确实两方面还是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也挺理解，就是月月后来说的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就是一个比较兜底能力很强，生活上哈，物质上，或者说他就喜欢用行动去做一件件事情。一想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踏实。然后可能过节呀、节假日啊，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我们小纪念日，就是他事事都是想着的，而且他都是有行动有安排。但是他就是极其匮乏这种语言上的表达。哎，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一种遗憾，或者是希望哎，对，就是情绪价值哈，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有的时候我会跟他沟通，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习惯哎，我把事情都做到了，你不是好好的吗？啊，这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0: 对，这不、
1: 就是、
0: 我们俩这么久了，你不明白我吗？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1: 觉得哎，生活上我一切的事情我都把你照顾好了，那这个不就实打实的吗？但是月月说那个也对，就是可能当语言上特别匮乏的时候，那我人肯定是需要的。后来呢，就会有的时候把这种倾诉啊，更多的去转向闺蜜啊，或者是开发自己更多的这种兴趣点。但是就是说，这个客观上就反映，可能人他是都需要的。所以说，善待身边人啊，方式很多。那可能，我们也是会寻求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兼顾和平衡。那另外呢，还想问两位，就是对于有一些我们的身边人，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定义哈，身边人包括很多。那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确实会面临着有一些身边人，他就渐行渐远了，跟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可能不在一个圈子了。那两位觉得放手释怀啊，算不算一种温柔的善待？突然有点沉默，这个话题有点伤感。
0: 如果对方也想离你远去的话，那当然对对方是一种善待。你不用强行的挽留，如果你的挽留，那肯定是出自于对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嘛。你想留住他，对吧？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想离开了，那就让他走。
1: 哎，我有这种错误的示范。就以前比如说我一个闺蜜，她就是特别的能接住我所有的感受，但是我们生活圈子分开之后呢，我还特别想从她那儿获得情绪价值。可能我后来遇到的人都没有像她那样当年那么好的理解我，然后我就特别想抓住她。后来呢，我发现哦，原来她一直啊还是很善待我的。但是确实你说这个生活圈子啊，还有生活里的内容它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去跟她说那些，她想善待你，她有时候也觉得
0: 无能为力。
1: 对对，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改变，人还真得学会慢慢的去释怀。也许你放下了这种执念，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善待。
0: 对，
2: 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就再亲近的人，他只要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爱护，他是陪你到最后的。身边的人他其实在某个阶段他不可能永远一直陪着你，他有的时候不同的境遇，时过境迁以后呢，大家的想法处境各方面就会慢慢拉开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谁强谁弱谁好谁坏，它只是说大家不再是身边了，物理上也好，精神上各方面层面反正不在一起了，不去抱怨，不去过多的纠缠，我觉着反而是一种很美好的、很体面的，能够记住过往美好的这么一种结局。然后这样呢，既是对对方的一种善待，也是放过自己，这是另一种温柔吧。
1: 善待身边人呢，是朴素的人生智慧，也是温柔的生活底气。那所有真挚的感情都需要用心去滋养，没有天生稳固的关系，那长久的双向珍惜，认真对待每一个陪伴我们的人，好好善待身边人，其实就是在善待自己的人生，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修炼自己啊，让平凡日子满是温暖与治愈。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海南创业人笑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讨论。哎，笑天再见。
0: 笑天再见。
2: 哎，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ay ka?
3: Apa kabar?
2: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a?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